0: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 好，
0: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2: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3: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2: 那吃多少合适呢？
3: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4: 我们都记住了，这里食物

0: 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好，走蛋，走蛋，坐好。
1: 不好意思，
0: 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伤，有点伤口，
1: 嗯，
0: 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
1: 好，
0: 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
1: 检查
0: 一下，
1: 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嗯，到，有一点点。左边没有，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麦圈啊、哦。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吃药不？
0: 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没事啊、哦，乖，好了，我有，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慢走啊。哎，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1: 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1: 对，
0: 就一起创业。
2: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不要去修一下头，
3: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不赢。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1: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4: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个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0: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0: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0: 对对对
1: 对，
0: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5: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里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
6: 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事对就是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

0: 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1: 燕青，快来过来一下。
3: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4: 行，
3: 哎，
4: 好的。
2: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3: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2: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啊啊！
1: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3: 啊，对。
1: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陪着这些猫猫狗狗，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6: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7: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8: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9: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0: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

0: 的农业化进程。
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大型新闻行动青藏路山河新系今天跟随记者从青藏路起点西宁出发，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我区组团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助力西藏特色好物走向更广阔舞台。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成都举行，旨在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林芝市“十四五”发展成就亮眼，“十五五”时期将聚焦六大路径，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代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张雪歌、张丽莎、白马央金、蔡冰冰、才让东芝、袁静乐等学员和教师代表结合各自实际，谈研学感悟、实践启迪，并对党校教学培训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王军正认真倾听，不时交流互动。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感受到党校教学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办学治校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越来越强。学员把学习与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学习效果越来越好。广大干部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成效越来越明显。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安排部署。王军正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重点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讲清楚，把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说明白。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巩固成果，提升水平，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王军正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加强党性锤炼，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讲得透，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秉持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自觉问虚于民、问计于民，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发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作风正则政绩实，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全区上下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弘扬优良作风，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上，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出实效的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

0: 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努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增强全局观念，始终在大局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四个创建落地见效，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积极创新思维，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善于学习借鉴好做法好经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提升综合素养，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加强知识学习，完善知识体系，做工作的内行，立足本职岗位，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王军正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注重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权力观，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深刻理解忠诚是一种品格，干净是一种境界，担当是一种责任，坚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知行合一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委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善于在基层一线发现、选拔、培养、使用干部，健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营造崇尚实干、激励担当的良好氛围。各级党校要发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切实担负起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体系，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升综合办学水平，让干部在党校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增强科研资政能力，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推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刘江、龚慧才、徐之文参加。2026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载岁月流转，天路贯通雪域，高原迎来千年未有之巨变。青海省西宁市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两条进藏通道的起点之城。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分别从青藏公路零公里纪念碑、西宁火车站出发，寻访筑路记忆，记录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温情，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1: 丹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2: 当然知道啊，这里是 G109 青藏公路零公里起点，也是咱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1: 那要不咱们就在这儿拍张照片留个纪念怎么样？
2: 可以啊。
3: 望着眼前的零公里纪念碑，我的思绪不由得跨过悠悠岁月，回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筑路时光。1951年5月，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两年后，木生中将军领命运粮进藏，驼力运输的巨大代价让他痛下决心，必须修一条能通汽车的路。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正式通车，全长1937公里，平均海拔

0: 4000米以上。这条用血肉之躯铺就的天路，打破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前途困局。
1: 这条路的起点并不仅仅只是一块冰冷的石碑，就在它的旁边，我看到了各族同胞正在欢快地跳着锅庄舞，我已经蠢蠢欲动，想要加入他们了。
2: 我们就觉得很有意义，只不过就是为了宣传我们队在这个广场上跳舞，让全国人民能看到我们青藏共步路的这个起点嘛。
1: 您觉得我跳得怎么样？
3: 跳得也好点。我们锅庄队嘛，本身也是一个以藏族啊、汉族啊多民族组成的一个团队，大家都融洽得很。因为109国道在这个地方起步，我们在这跳，这也是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在这跳舞也是感觉非常高兴，大家也知道这个起点了。
1: 刚才跟大家一起跳舞，心里真的是满满的温暖与感动。你们知道吗？西宁可不光是青藏公路的起点，它还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两个起点一座城。而从这儿往东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是西宁火车站，另一段进藏的路线就是从那里启程。
4: 趁着丹央跳锅庄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是来到了青藏铁路的起点西宁站。
0: 西宁站，青藏铁路的起点。从这里出发的列车一路向西，经格尔木，翻昆仑山，穿可可西里，过唐古拉，最终抵达拉萨。在西宁站的背后，藏着一间不为人注意的荣展室，它不大，却像一座时光的容器，保存着青藏铁路开通以来最珍贵的记忆。历届列车工作人员的照片依次排开，第一批列车员的制服已经泛黄，旁边的方向牌、徽章、火车票记录着时代的脚步。2006年7月1日，全长1142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通车，这标志着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段全线建成运营。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筑路亦筑梦，这条铁路犹如一条钢铁巨龙，寄托着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20年过去，这条天路依然是连接青藏的交通大动脉。每天，一列列火车从这里发出，运送游客、物资，往返雪域高原。
5: 始发7月2日0时31分，咱们的青一次，到达了拉萨站，也就标志着咱们的这个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全线运营。作为这趟车的工作人员，我希望能继续传承咱们青藏铁路精神，用一趟趟安全平稳的乘务守护这条雪域生命线，守护青藏两省人民。
0: 青藏铁路开通后，那一趟趟火车带来的不仅是远方的人，更是从未有过的希望。20年里，无数人坐着火车往返青藏，他们中有坐了20年火车的务工人员，也有第一次进藏的游客。列车载着他们的期待、回忆与牵挂，日夜不停地驶向高原。
6: 此刻，我也坐上了这趟开往高原的火车，重走这段天路之旅。
7: 这趟火车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曾经坐的是第一趟，我现在又回味了，这是我还感到很运气、很高兴。第20多年，跟着我们那哈儿就变化就很大，主要是中国的变化相当大，国家的强大呀，让我们这些打工族啊都得到了享受。

在与游客的交流中，我们也遇到了一群来自台湾的朋友。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天路，更是一座桥梁，将海峡两岸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0: 也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来西藏。青藏铁路其实20年前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就很想来。
1: 对，都没有来过这里，所以就觉得很兴奋呢，很期待这样。
2: 对对对，其实，在书本上我听过看过，还没有真实的来体验。那这次就是真实来体验，觉得很震撼这样子。
3: 然后从西宁到拉萨是非常经典的路段，
0: 对，去感受这个伟大的工程，然后它两边的风景有春夏秋冬的季节的转换，所以很赞叹这个建造这个青藏铁路，
2: 整个心胸都开阔，
3: 很
0: 赞叹。
4: 青藏铁路赞不赞？赞！
5: 已经搭乘了青藏铁路列车启程了，而我也将沿着G109青藏公路一路向西。
6: 下一站，我们将前往漠河骆驼场，追溯青藏公路筑路的前身，见证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
7: 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西藏代表团以政府团加展商团加招商团协同联动的创新模式参会，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8: 走进西藏展馆，高原风情扑面而来。13家我区代表企业带着特色好物集体亮相。展馆按照青稞制品、特色酒类、高原茶叶、综合产品4大板块精心布局。除产品陈列外，还通过现场品鉴、图文溯源等多元形式，将我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果立体呈现。开馆首日，西藏馆人气居高不下，赢得了广大客商和参观者的一致好评。
9: 专程到西藏这个展厅看看，我主要看是青稞类的产品，青稞面啦，青稞米啦，青稞挂面啦，西藏的产品都是天然的，让人们值得信赖。
10: 像我们这个就是青稞含量99%以上，具有高膳食纤维、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特点。
8: 本届链博会设置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先进制造链、数字科技链、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形成了6链1展区的展示格局。西藏馆整体入驻绿色产业链场馆，其中青稞种植产业链成为全场焦点。馆内完整呈现了从高原生态种植、标准化精深加工到全国终端冷链配送的全链条发展成果，集中展示青稞挂面、青稞代餐粉、青稞休闲零食等40余款创新产品。
11: 西藏发的很快，那个拉萨啤酒原来是玻璃瓶的吧，现在包装它5颜6色，就那易拉罐弄的还有点文创那个感觉吧。
12: 那今天咱北京了，听嘛谈不赢了，做的没想到给冲把毛不秃秃提给娘娘同来进的，他叔叔给提了给刚说要的那地农路都要，他说的冲把很低东西给他，等于生锈。全部约了。
8: 此次链博会不仅为我区特色产业搭建起了面向全球的交流合作窗口，助推我区抢抓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新机遇，帮助更多西藏好物沿着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3: 利用博览会这个平台，给我区企业搭建对外展示和对接市场平台，让国际国内采购商、经销商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西藏的特色产品，帮助企业对接客商找订单，真正把高原特色产品走出国内国际市场。
8: 22号，以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活动紧扣我区产业发展重点，以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引领，举办主推介会和产业洽谈会，精准对接企业。
14: 我区围绕着4+4+X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全链条放开招商，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着我们各位企业家到西藏来投资兴业。
8: 主 场推介环节集中发布了西藏“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规划、最新招商引资政策和引才留才专项举措，并邀请区内核心金融机构介绍专属配套支持政策。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企业代

0: 代表、高层次人才、金融机构负责人等近200名嘉宾参加。
1: 在人才培育和留用方面的政策体系比较完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平台支撑，包括一些硬件方面的交通啊、生活保障啊，成长的空间比较大。
2: 既为落地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融资服务，也为配套人才提供金融支持。我们将为本次对接的意向项目、人才项目开通专属的服务通道，持续跟进落地的需求，助力资金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0: 活动后续还将陆续举办产业专题对接会、点对点精准洽谈、区外头部企业实地参访等多场特色活动，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双招双引工作质效。
3: 西藏的“十五五”产业计划清晰，高原特色产业具备独特优势，同时招商政策与人才的配套完善，发展空间充足。我们看好西藏发展的前景，希望实现合作共赢。
4: 我们将建立项目和人才跟踪服务台账，专人专项进行对接，强化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推动有益项目尽快落地，紧缺人才尽快聚集，持续推进双招双引的工作实效。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林芝市高质量发展成就和“十五五”时期规划相关情况。
5: “十四五”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08亿元，年均增长8.85%，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7.25%，累计投入资金547.41亿元，深耕民生领域，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各项指标，领跑全区，圆满承办环喜论坛等国际会议知名赛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0: 十五五时期，林芝市聚焦六大路径精准发力，打造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青藏高原特色科技创新策源地，构筑全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藏东南新型城镇化高地，争当全区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林芝实际、彰显时代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5: 十五五期间，聚焦文旅产业，加快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全域化、产业化、品质化跃升；聚焦高原重大工程，以项目为牵引，以服务为支撑，以产业为根基，加快把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6: 为严格落实教育部2026年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最新部署，拉萨市积极响应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锻炼时长不少于2小时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15分钟大课间模式，以充足的运动时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根基。上午10点，欢快且富有节奏感的音乐从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的广播中传出。操场上，全校5、6年级近2000名学生正有序开展大课间活动，伸展、跳跃、转身，整齐划一的动作中，少年们的脸庞洋溢着朝气与活力。
7: 我们是把碎片时间串成锻炼链条，早上有早锻炼，上下午各有一次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再加上每天一节体育课，能保证每个孩子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达到甚至超过120分钟。
8: 每天都能上自己喜欢的课，做完操后还有一些剩余的时间可以休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每个学生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6: 拉萨市实验小学多措并举，将大课间打造为体育活动主阵地，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并在全校园积极营造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9: 以前有的孩子怕出汗、怕累、怕上体育课，现在到了周四中午，我们的孩子就催着老师上课，通过花样跳绳、拉拉操、自行车等10门体育课程，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6: 在拉萨市第六中学，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纷纷奔向操场、篮球场、足球场上，跳绳、打球的身影随

0: 随处可见，欢快的气氛弥漫整个校园。拉萨市第六中学鼓励学生开展轻松交流与益智小游戏，合理利用15分钟课间时间，引导学生文明有序、安全快乐地度过课间时光。
1: 以前课间是10分钟，现在改成15分钟。我们可以练练那些中考的体育项目，比如立定跳远，还有自己在精力充足的时候可以跑一两圈。

0: 锻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1: 发展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拉萨市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持续深入实施，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牢固树立，
2: 抓实常规的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在校内校外不少于2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和利用15分钟的课间休息，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具有拉萨特色的校园体育运动品牌，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3: 22号，由我区青年导演港真执导的剧情长片《甜茶馆女孩》在拉萨开机。该作品由其2024年推出的22分钟同名口碑短片孵化而来。其长片项目曾入围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创投单元、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10强项目等多个创投项目。开机现场，饰演女主角奥罗的演员格桑拉措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期待。
4: 我想在这一次的扮演的过程中塑造一个更立体、更真实、更丰富的一个西藏年轻人的形象。剧中的其他角色也体现了这一点。
5: 甜茶馆具有很强的一个民族文化的空间属性，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女孩的个人成长奋斗的故事改编成了一个电影，不仅仅停留在西藏，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受众，可以被全世界的观众看到。
3: 影片以拉萨遍布街巷的甜茶馆为叙事空间，讲述了扎根高原、鲜活生动的新时代西藏故事。作品的创作落地将进一步丰富西藏现实题材影视创作矩阵，激励更多带着高原烟火气的好故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6: 甜茶馆女孩是西藏影视公司跟制片公司联合创作、联合出品、联合发行，我们会借鉴这次的合作模式，把扶持和支持方向转移到这种更具现代化意义的、更能体现新西藏、新生活、新面貌的现实题材剧本上面。
3: 下面播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原副书记、原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桑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20日17时20分在拉萨逝世，享年86岁。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深耕口岸加枢纽加平台加产业复合型开放格局，不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1: 今年昌都市将8250名领长、10.6万多名管护员全部纳入智慧领长平台动态管理体系，建成森林防火预警平台9套、森林防火监控前端设备97个，推广红外热成像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传统人工巡护加科技智能监测的全天候感知网络，构筑起生态保护空天地千里眼。
3: 近年来，纳曲市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紧扣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督促企业优化生产结构，统筹多部门力量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引导群众养成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全方位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日前，定界县在雀步乡将33头优质奶牛有序发放至养殖户手中，并现场签订养殖协议。同时，技术人员围绕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繁殖育种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逐一解答养殖户疑问。此次发放的优质奶牛预计平均单产较原有奶牛提升25%，将有效提高养殖收益。
3: 近日，措纳市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应急能力提升培训，培训由专业消防人员现场教学，课程融合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围绕各类常见灾害隐患的排查、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应急处置短板，助力扎牢辖区安全防线。
1: 近日，巴宜区

0: 于白马岗街道泥石社区开展扎念琴公益课堂活动，吸引了辖区居民、青少年、音乐爱好者踊跃参与。活动现场，学员们端坐聆听，学习氛围浓厚。活动不仅普及了扎念琴传统乐器知识，也进一步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可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5: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6: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5: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

0: 老爷。
1: 嗯，放下吧。哎，什么事儿？
0: 这是浙江钱塘县令的奏折。钱塘海堤有五里的堤坝，近五十万两银子没有着落。安徽巡抚又奏，要求朝廷放粮。
1: 知道了，放那吧。

0: 老爷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的。
1: 老爷十几天没见皇上
0: 了。哦，是想皇上了吧？
1: 哎，老爷是有事儿要奏明皇上。
0: 哦，皇上啊，离不开老爷。老爷呢，又想皇上。真不好办。皇上是好皇上，老爷是好老爷。哎，你说呢？
1: 妇人之见。
0: 去。
2: 后宫嫔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纵乱弥败，亦有所生。
0: 好，
2: 有了。张成柳啊，
3: 在。
2: 你们速回家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在宫里公务繁忙，给我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
0: 哎，是嘞。
2: 哎，慢着，等一等。你们说是不是要给夫人写上几个字？
0: 应该，应该，应该。
2: 好。好了，我想你。
4: 近日文稿堆案，迎尺奏章，星驰不断，亟待批处，故秉烛当日。哦，这么说，老爷要夜以继日，晚上不回家了。
1: 是，
0: 对。
1: 老爷说他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
0: 啊！是是是是是。
4: 可今儿一早老爷离家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这文稿奏章是今儿下半晌一咕噜的提到书案上来的。

0: 唉，看我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燕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啊，你们去吧。
1: 啊，是是。
0: 哎，啊，你们别让老爷熬夜熬得太久，到时候催着他早点睡。
2: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哎，回来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服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放心
0: 吧。哎，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宫里的房子又宽又大，空空荡荡的，可是比不上自己的家。让他当心别着凉。
2: 哎，
0: 哎，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
3: 夫人，我们俩等您再哀一声呢。
0: 嗨，去去去去！
2: 是。
4: 夫人还说宫里面的房子又宽又大的。现在天气凉了，要处处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嗯，夫人还再三嘱咐小的，一定要服侍好老爷，小的全记在心里了。
5: 实乃是贤夫人也，要不连皇上都说，后宫佳丽三千，敌不过刘墉的夫人一个呀。
6: 刘大人，我来晚了，来晚了。
5: 哎呀，胡公公啊，赶快看座儿。胡公公，请坐。
7: 老爷，
6: 刘大人，
7: 被窝铺好了。
5: 好嘞，张成龄啊，你们也去歇着去吧。
6: 是嘞。
3: 大人，我知道您叫我，可我刚刚服侍完皇上睡下，不知大人叫我有何急事儿。
5: 胡公公，你请看，
3: 《圣祖训示录》，这。
5: 胡公公，我想这样。
3: 不，奴才不敢。
5: 这要是由着皇上的性子来，这不仅误了国家的大事，且有碍圣体的康健。胡公公，你还不清楚吗？
3: 清楚，清楚。这要是惊了驾，龙颜一怒，千刀万剐，到那时候，什么清楚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5: 要是胡公公真的不肯，那我刘墉也就只好越俎代庖了。
3: 到时候，恐怕大人您的脑袋，他也保不住啊！
5: 哈哈哈哈哈！胡公公啊，
3: 大人，这个玩笑不得，千万玩笑不得呀！
5: 胡公公，放心随我来吧。
3: 这

0: 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啊！哎，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了。这
1: 放心。

圣祖训。圣祖训。

0: 祖训，孙弘历，恭听圣祖皇帝训诲。
1: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至耳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言，红利听到了。
1: 刘大人，这你这我
2: 就说时辰到了。
1: 哦，
3: 皇上，皇上，时辰到了。

0: 圣祖训。
1: 孙弘历，恭听圣祖训示。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
1: 回，回吧。
0: 是。

0: 好了，去吧。
1: 皇上，
0: 去吧！
1: 皇上，皇上。

0: 哎呦我的妈哟，这才在老虎嘴里拔牙呢，居然给拔下来了。
1: 哎呦，皇上该上朝了。
0: 万岁爷，
2: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
1: 是臣代圣祖试训。皇上，外边凉，您赶快回去吧。
2: 啊！
1: 哎！阿、啊、切！皇上保重。阿、啊、切！皇上保重！皇上保重！

0: 哎，去！
1: 皇上，淮河今年闹水患，两岸800里颗粒无收，安徽巡抚上奏，请求减免赋税。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去！
3: 皇上今儿这是怎么了？
4: 打气氛，流眼泪，还要上朝听本？
2: 哎，这皇上也不好当啊。
1: 修筑钱塘海堤，还需追加50000两银子，以完成后期工程。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去！
5: 皇上龙体欠安，还是早点退朝吧。
6: 悠悠，你在这儿给我候着。
0: 阿七，
7: 退朝。

0: 去把刘墉给我叫来。
1: 扎，下去吧。
2: 哎，刘大人，皇上叫你进去呢，啊？哎，
1: 就扶我一把，胡公公，扶我一把，胡公公，哎呦，腿麻了，
2: 哎呦，
1: 你听不着啊？哎，走吧，刘大人。

0: 陈留庸叩见皇上。
1: 听说你把行李卷也搬到招人店里来了？
0: 是皇上，待校刊的四库全书文稿颇多，且各省奏折亟待处理，臣只好夜以继日了。
1: 看来你是为国事担忧了。
0: 臣不敢一日忘国事天下事。
1: 那你夜里倒是好好干活啊！啊，深更半夜你跑乾清宫干什么来了？你啊，这也是国事天下事？
0: 正是，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你我这，哎，你连我睡觉也要管不成啊？
0: 臣不敢管，臣不敢管，臣只是宣读了圣祖皇帝的训示，皇上听了圣祖的训示，自己掂量着办，臣没有说话。
1: 我问你啊，哎，放在家里一个好好的美人，你偏偏跑到大内冷清清的宫阁里办什么宫啊？啊，莫不是借办公之名行苟且之事？也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方龄二八的女子，借此机会躲开夫人的耳目，到此行乐一番？
0: 皇上可不敢戏言。臣在大内之中岂敢造次，再则臣立身立言不逾规矩。
1: 你何必当真嘛？啊，哎，就是真有这事儿，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成人之美也是善行嘛，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0: 皇上，臣家有美妻一人，足敌天下，且臣忠心不二，有坐怀不乱之志，绝不寻花问柳。皇上您错怪臣了。
1: 是吗？
2: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4: 皇上，孩子来了，
5: 爱卿
4: 来
5: 了。
4: 这有一妙计，
5: 我跟你说。
4: 妙，实在是妙。好，我在这就去。哎，快去快去。皇上，这个万一要是肉包子打狗，反让他占了便宜，岂不是？
1: 皇上的便宜那么好占？

0: 刘安，刘安，张成，张成，
1: 老爷有什么吩咐啊？
0: 嗯，你们是谁？哎，张成，哎，刘安，刘安，
1: 刘大人，您别喊了，张成、刘安，皇上已经打发回家去了，这里的事儿就由我们来做了。
0: 哎，别，别动，站住，别动，你们是谁？
1: 大人，我叫春兰。她叫秋月，我们是后宫的嫔妃。大人，我今年18岁，秋月妹妹比我小半岁。
0: 后宫的嫔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这儿来，你可晓得，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赶快回后宫去吧，不然我可就要喊人了。
2: 大人，我们俩可早就听说了，您是一等一的聪明人，连这点事儿您还想不明白吗？我们姐妹俩有多大的胆儿啊，敢私闯老爷您的地方？
0: 那么
1: 大人，我们是皇上派来的，皇上说了，大人您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叫我们姐儿俩来陪您端茶倒水，陪伴着您呢。
0: 哎，别，
1: 大人，
0: 别，二位皇妃，别碰我，别碰我，二位宫妃，别碰。
1: 大人，皇上都不嫌弃我们，难道您嫌弃不成？
2: 就是嘛。
0: 不敢。
1: 我们这个样子，不至于吓着您吧？
0: 不，
1: 大人，
0: 不会，
1: 大人，
0: 别。二位皇妃模样俊俏，刘墉不敢小瞧，这是承受不起。二位宫妃，请回吧。
1: 大人，
0: 别，
2: 我俩可是皇上叫来的。
0: 是，
2: 皇上不叫我们回，我俩敢回，
1: 就是嘛。
2: 大人，
0: 嗯，
2: 您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0: 我有事，走吧，回吧。

0: 往这儿贴呀，往这儿贴，
1: 往这儿。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
0: 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大涨喽。
1: 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呀？
0: 老爷怎么了？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你看老爷这人怎么样啊？看，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
1: 都怪我太粗心。说到底，我比起夫人还是太嫩了。
0: 哎，我刚才问你的话呢，头能跟主子斗嘴，还能和主子下棋聊天，那也就不是普通人了。
1: 哎，我这是陪夫人高兴嘛。
0: 你少贫嘴。从小跟我在一块儿，又跟我一块儿到了老爷这儿，不算半个主人，也算半个姐妹吧。

0: 燕翠，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有什么事儿您做主不就行了，还用跟我商量？您说一，我哪敢说二呀？
1: 好，有你这句话在，那我就做主了啊。等过了这个月呀，选一个好日子，你和老爷就圆房成亲得了。早早的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夫人您。
0: 你怎么这么说呀？那我要怎么说呀？那这么大的事儿，你得慢慢的，缓缓的，我有个喘气的功夫啊！哎呦，这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就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还费那个劲干嘛呀？啊，你不愿意？
2: 夫人，除非傻瓜才不愿意。老爷可是天下一等的男人，连皇上也不如他。怎么，你想嫁给皇上啊？
3: 你说什么呀，夫人？不跟您说了。
4: 哎，你们回来了。
5: 啊，是。
2: 夫人。
4: 哎，夫人，
2: 你们怎么回来了？
4: 胡公公的意思说，皇上用不着我们了，让我们先回府。
2: 啊，是是。那老爷呢？他说，
4: 老爷那儿有宫里人伺候。啊，是是。
2: 老爷怎么说？我们连老爷的面儿也没见着啊。
4: 他就把我们给支走了。嗯。
2: 夫人，哦，你们歇着去吧。
4: 是是。
2: 这事儿奇怪。

0: 人，大人，
1: 该歇了，
0: 该歇了。
2: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你们请回，你们
3: 请回。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哎呦，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
0: 还批什么呀？
3: 你看看，你看看，我要批公文呐。哎，我还有很多的公文要批，我要批公文，我要批公文呐。
1: 大人，
0: 瞧见了吧？你还批什么呀？嗯，
4: 好了好了，大人，
2: 哎，关门不可门，关门不可门，
4: 歇了，
2: 哎哎哎，关门不可门，
4: 大人，走了，
2: 歇了，
4: 歇了，歇了，
2: 走吧你。

0: 人走了，
1: 还歇着了。
2: 哎，我说，
1: 大人走了。
2: 二位不配。
1: 来了，大人。
2: 二位不配。我说二位公费，你们回去吧。天时候不早了，我能够料理自己啊。
1: 嗨，大人，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可是皇上吩咐来的。大人，皇上说了，让我们白天陪陪您，晚上说说话什么的，还要给老爷您捂捂脚呢。
3: 是啊，老爷就要给您捂脚呢。
2: 什么？
3: 哎呀，就是陪老爷您睡觉嘛。
1: 哎，就是嘛。
2: 不，二位公妃慢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饶了我，我和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这可是有犯上之罪呀，有灭族之灾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
1: 大人，起来！
2: 请速速离去！
1: 大人，啊，我们俩也只长了一个脑袋，敢随随便便到大人您这儿来撒野不成？
3: 就是嘛，
1: 这呀都是皇上的旨意，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您呐就放心大胆的干。让咱俩伺候您不就得了？
2: 哎，二位公妃饶命！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
3: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进宫都几年了，只见过太监，从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今晚上您就成全我们吧，求您了，大人。
1: 大人，
3: 老爷，
2: 二位皇妃，
3: 大人，您手心啊。

0: 我们可不敢这样，饶命啊！饶命！大人来吧！哎，二位公妹，二位公妹，饶我！可不敢！哎，二位公妹啊，饶我！
1: 大人，二位公妹饶我！二位公妹，可不敢！哎，大人，你是和我还是和他？
2: 保密去吧，二位公妃啊！哎，何大人怎么样了？
3: 何公公，这成了，有好戏。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皇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念祖训的刘大人又来了呢。啊，
2: 今儿晚上就有人能治他了。
1: 谁呀？还有谁比皇上能更管得住他？嗯，
2: 女人呢？
1: 女人。
2: 今儿晚上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在朕的怀里吧。

0: 哎，
1: 有点
0: 有点
1: 啊！
0: 哎呦，
2: 哎，各位早，各位早，王爷早。哎，怎么刘大人好像没有来啊？嗯，
3: 是，哎，是没来，是没来啊？这刘大人怎么没来呀？
2: 令旭就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嗯，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
3: 哎，也许刘大人他病了吧？
2: 哎，不会的，昨晚看着好好的呢，怎么会病了呢？
3: 这你说啊？哎，他平时不
4: 出什么事了吧？
2: 嗯，这是很难说呀。

0: 刘大人，嗯，刘大人，刘大人，
1: 丢死人了，丢死人了。

0: 这么早爬起来干嘛呢？
1: 刘大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刘大人，
1: 谁呀？这么早？
0: 谁呀？
3: 哎，别叫唤了，别叫唤，是胡公公。
2: 刘大人，刘大人，起来了没有？刘大人，
1: 我去开门。
3: 哎，别，我来开，我来开，我来开，你老实在这待着，待着别动。丢死人了！哦，是胡公公啊，
4: 刘大人，惊了您了。
3: 哎，胡公公，刘部，
5: 清早即起，满屋晦气，胡公公还是刘部的好啊。
4: 是
5: 刘部
4: 也是。刘大人，我只传皇上一句话，
5: 您说。
4: 皇上啊，让您马上过去一趟。
5: 好，好。胡公公，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行不？
4: 好，好，我先走。
5: 哎，
4: 啊，
5: 您先走。
4: 好，
5: 您先走。
4: 好，
5: 您先走。胡公公，您请。
1: 真是的，丢什么人了？咱们是皇上叫来的，光明正大。
4: 我先走。
5: 哎，您先走。
4: 好。
5: 哎，胡公公，您请。
4: 哎，您先走，你快着点、
5: 哎，我快着点。您先走，随后就到。
4: 好，
5: 您走，您走。哎。跟皇上说，我随后就到。二位宫妃，哎，二位宫妃，请进去，赶快进去。二位宫妃，
0: 哎呦，
5: 丢死人了！哎呦，
6: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拜拜。
9: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

0: 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行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行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

0: 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哎，

0: 朕就没吐。
1: 好像要取下奴才了。哎，好着，瞧你这瓜子嗑的，个个皮儿是皮儿，人是人，毫无伤损，跟珍珠似的。就连这小小的瓜子儿，从皇上嘴里一进一出，就大不一样了。
2: 臣

0: 见皇上。
1: 哟，这不是刘墉吗？什么时候来的？听说你今儿个不早朝了。
0: 臣罪该万死。
1: 自打刘爱卿入了朝班那天，可从来就没枉过。今儿个是怎么了？嗯，昨儿晚上是秉烛夜读了，还是草拟奏折了？啊？听胡公公说，春兰、秋月两姑娘昨晚上没回宫，是不是留在刘爱卿那儿了？
2: 刘大人，真有这事？那可是一夜风流啊！
1: 爱卿昨晚上
0: 可否坐怀不乱？
1: 嗯，
2: 刘大人居然也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难得，难得呀！
0: 春兰秋月乃皇上所赐，臣不敢不从。臣刘墉谢主隆恩。
1: 哎，行了行了，甭谢了。哎，刘爱卿，把手拿开，
2: 拿开，
1: 莫非怕朕看见不成？
2: 恭喜刘大人，贺喜刘大人，刘大人有如此艳福，令人羡慕不已呀，也难得皇上对你的一片厚爱啊。
0: 不要羞我了，臣想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平生臣不敢越雷池半步。昨夜生命难违，臣有失足之恨呐。
1: 哎呀呀，这么说倒是真的错了。
0: 不，还是臣有苟且之心。臣请圣上，今天务必把两位宫妃召回去。
1: 啊？怎么？你嫌朕所赐过于浅薄吗？
0: 不，是皇上恩赐过于厚重，臣肤浅命薄，不堪
1: 大胆刘墉！你非但不感谢朕的厚爱，反要把你所染指的女子送还给朕，啊？你居心何在？
2: 刘大人，不要不识抬举啊！
0: 臣谢主隆恩。
1: 那两个姑娘，可是朕的心爱之人呢、啊，你要好好的待她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嘛，啊！你要是有半点冷落，我可不饶。
0: 是，皇上，皇上，我可……
1: 行了，行了，什么也甭说了，下去吧。
0: 是。臣告退。

0: 哎，你见过刘罗锅这副傻相吗？
1: 从来没有见过。
0: 这就叫老鼠逗猫，他自找苦吃。
1: 没错。
2: 哎，何爱卿，这回瞧见了吗？他再硬的汉子，他也过不了美人关。哎，你要是过不了这一关，什么锐气啊、傲气啊，他都撑不起来啊。
3: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这小子也够有艳福的了。嗯，
0: 怎么
2: 羡慕了？
3: 哎呦，皇上，我整天伺候您，哪有那份闲心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哎，爱卿啊，
0: 过去咱们俩可没少受他的气。
3: 没错，
2: 说又说不出来。哎，这下可好了，他有短落咱们手里了。哎，
0: 我要让他这便宜啊不好占
3: 啊。皇上，还要怎么着？
0: 好戏还在后面呢，我要让他刘罗锅赔了夫人又折兵。
4: 不对呀，已经五六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
5: 没有，
4: 面也不让见。
5: 宫里人说了，老爷有人伺候，不让我们打扰。
4: 家里人见个面算什么打扰？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胡说。
6: 夫人，宫里的胡公公要见夫人。
4: 胡公公，哎，快有请。
6: 哎，是嘞。哎，请。
4: 胡公公，快请进。
6: 夫人。
4: 胡公公，快请坐。
6: 好。
4: 胖丫，倒茶来。
6: 夫人，你也坐啊。啊。哎，不用了。我呀是接您进宫去啊。
4: 进宫去？
6: 刘大人说啊接您进宫去啊。啊，
4: 刘大人还在宫里？哎，老爷身体也好好的？
6: 老爷身体好好的，什么事儿啊也没有。
4: 我还以为他丢了呢。
6: 哎呦喂，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4: 快，燕翠收拾东西，快跟我进宫会老爷去。
7: 是。
6: 夫人，刘大人说了您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儿啊伺候老爷的人啊多着呢。
4: 就我一个人去啊？
6: 慢着点啊。太晚了啊，

0: 我叫
1: 夫人，请。

0: 夫人，请坐啊。啊。
1: 哎，老爷在哪儿呢？
0: 老爷？哦，老爷一会儿就来。夫人，您静候着，我去禀报一声啊。
1: 好吧。

0: 放开手！在宫里什么狐狸精把你给迷住了，连家都不要了？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几天不见，暂学了这不正经的样。
1: 他不要你了，嫌弃这个家了。我要啊！
0: 皇上。
1: 啊！没想到吧？啊！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这是天赐良机，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0: 皇上，
1: 哎，来来来，坐在这儿。
0: 皇上
1: 啊，
0: 皇上，不，
1: 你
0: 不，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
1: 啊，真是越长越让人喜欢了。朕为你，真是寝食不安呢。啊！哎，你别！哎，
0: 皇上，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哦，哎，这是朕的后宫啊，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夫人，我倒是要问问你，到朕的后宫。干嘛来了？啊！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哎呦，
0: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1: 来来来，
0: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1: 啊，你们家老爷？哦，朕忘告诉你了，你们家老爷正在离这儿不远的招人殿正乐着呢。怎么着，还惦着他呢？他可是早就把你给扔到脑袋后头喽。
0: 你说什么？
1: 他心里没你，你还为他守制，嗨，这是何苦来呢？嗯，你要从了朕，朕绝不会亏待你。
0: 不，不，不！皇上，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我就死给你看！
1: 啊！哎呀呀，像这样的花容月貌撞死在床角上，那太可惜了，不如与朕同床共眠。
0: 你要再动，我就撞死在这儿。你要不怕皇室出丑，不怕有失大清威仪，你就滚。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你，哎，朕是逗着你乐呢嘛！啊，好，好，好，嗯，朕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对又臭又硬的货。 胡生啊，
1: 奴才在，
0: 带着夫人见他们家老爷去。
1: 这儿。

0: 水吧，
1: 歇会儿吧，
0: 喝点吧，
1: 歇会儿吧。
0: 大人，
1: 大人，
0: 哎，
1: 老爷，您是不是累了？
0: 老爷，
1: 歇会儿吧，我给您捶捶好不好？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歇会儿吧。
0: 您请，
1: 请来，请
0: 坐在这儿。大人，您干嘛？您坐这儿好吗？
1: 大人，
0: 我给您捶捶背好不好？大人。大人，你坐着好吗？谁呀？怎么这么着就进来了？
1: 大人，你怎么了？大人，怎么了？大人。
0: 你谁呀你？你甭往里走了，
2: 滚出去！滚一边去！
3: 哎呦，夫人呐、啊，夫人救我呀！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救救我呀！
0: 救你？你都栽到福窝里了，怎么救你啊？啊？这两个扫眉虎眼的小贱人，你还舍得？啊！
3: 夫人，别笑了，我害怕夫人。夫人呐，
0: 刘墉，我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啊？是我长得难看，还是我不受妇道啊？
3: 夫人，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你千万别误会呀、啊，夫人。
0: 不是，
3: 夫人呐、啊，
0: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是跑到这儿寻欢作乐来了，
3: 夫人呐、
0: 啊！好你个刘罗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给我说出个长短来，我就死在你面前！
3: 夫人呐、啊，这不能怪我呀，这都是皇上的意思呀。
0: 皇上让你去嫖，你就去嫖啊！
3: 哎呦，
0: 说话，
3: 难听死了！
4: 哎，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是皇宫大内的正经人。
0: 呸！这没你说话的地方，滚远远的。刘墉，
3: 夫人呐，
0: 皇上让你偷你就偷，
3: 不敢。
0: 皇上让你休了我。你就休了我！
3: 不敢的，夫人，我不敢动这个念头，我就是死了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夫人。
0: 不敢？
3: 是不敢。
0: 你什么不敢？
3: 哎呦，夫人呐！
0: 看你子曰诗云，道貌岸然的。
3: 哎呦，
0: 原来你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哎，什么坏事也想干干，是不是？还批阅，还写奏折。假充斯文，原来你们君君臣臣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呀、
3: 啊！这可不能扔啊，夫人呐、啊！
0: 不敢，
3: 不敢呐、
0: 啊！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3: 有夫人呐、
0: 啊！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3: 夫人呐、啊！
4: 你这是干什么？
0: 看我敢不敢？

0: 真的，这可不能扔的，不扔的，不敢的。哎呦，真的，不扔的。哎呦，不敢呐，夫人呐。哎呦，夫人呐。哎呦，
1: 不敢不敢。
0: 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不敢呐，夫人。哎，夫人呐。哎呦。哎呦，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夫人呐，你千万……
2: 哎，你跟上你，
0: 求求你了，夫人呐！
3: 怎么着？还文武场带打的呀？
0: 哎呦，陈留用叩见皇上！哎呦，夫人，
3: 别打，别打，别打！
1: 不打。这种不知廉耻、见异思迁的东西不打，还等什么？
0: 啊！哎呦！别打了，别打，别打了！夫人，夫人，哎呦！
3: 别打了，别打了！
1: 起来！
3: 别打！哎呀！
0: 夫人，哎呦！夫人，别了！
3: 这夫人，这是我锅子！
0: 夫人，夫人，夫人，不打干！
3: 你说你还在朕的面前？也如此不成体统吗？
1: 皇上，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有限，你倒给我说说，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
3: 啊，这
1: 难道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奸人欺女也是体统？堂堂大清国宰相，一品大学士，却有家不归、棉花素柳、追风饮蝶，这又是什么体统？
3: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4: 就是
3: 啊，哎，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呀，特赐予刘墉，伴他左右，这
4: 万岁爷，
3: 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吧？哎，
1: 心意？你这是拉人下水，堵人之口。皇上，无非是给自己行个方便罢了。什么心意？说得好听。
4: 夫人，有话慢慢说嘛。哎，话不能这么说嘛。
3: 哼，大胆无礼，
4: 住口！
1: 你给我住口！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我生不逢时，碰到了一个无道的昏君。
5: 夫人不敢说呢，不敢说。
1: 我命运不济，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刘墉，要修要废，你今天就拿个主意。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你了。
6: 吵什么架呀？哎呦，哎，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干什么吵架呀？啊，你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多好啊！啊，你们两个，哎呦，皇上也在这儿啊。老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行了行了，平身吧。
6: 谢皇上。就是嘛，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啊，怎么连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怎么还吵起架来了？还跑到皇宫大内来吵架呀？啊，连皇上都气。
7: 行了行了，你少啰嗦吧。
6: 啊，啊，皇上，你说什么？啊，你是说我怎么听见声的？嗨，我怎么能听见声呢？刚才呀，我在太后老佛爷那聊天儿，是贪听见声了，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快去瞧瞧去，他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这不我就来了，啊，太后啊还说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罗锅子跟他媳妇儿啊？我就说了，老佛爷，回头啊，我让他们两口子来，瞧您来。这不就这么回事？
7: 哎呀，行了行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6: 哎哎，我这就走，我这就说完就走啊。
8: 哎呀，我说您别说了。
6: 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让皇上说。皇上，您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呐。啊，这不打可不成才呀。啊，你说你们两
4: 个过来，这都是怎么回事？
6: 哦，皇上说刘墉的不对。

0: 朕我不会杀你，杀了你，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1: 胡商，
2: 奴才在。
0: 传我的旨，
2: 诈
0: 春兰秋月两宫女赐给刘墉为妾，告诉他们要好好伺候着刘大人。
2: 扎，
0: 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要让你这个醋坛子一直到头的流个不停。
3: 刘墉，哎，出了接旨啊，刘大人。
4: 王爷，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啊。
3: 刘墉接旨。
2: 刘墉在。
3: 春兰秋月赐刘墉为妾。
5: 臣妾谢主隆恩。

0: 刘大人，快协助隆恩呐！皇上说的对，是吧？哎，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儿嘛。啊，两口子打架，男人就应该多担待着点儿。
1: 他这
0: 啊，他这对，这皇上说的对极了。哎，皇上，刘英，你听着。 你下次还敢打媳妇儿不打了？啊，你说呀！可不是，过来过来。啊啊，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别搁这掺和了，别说了。刘墉，你说什么？
2: 臣不敢坚持，你可是抗旨不遵，
0: 反了，这简直就是造反了！这是皇上，你可这样人不能啊！你可千万不能啊！
2: 不，皇上您的好意我领了，可是那宫妃为妾又犯上之嫌，名不正言不顺呐！啊！ 好你个正人君子啊！六庸，你还想做个正人君子，做个好人是不是？可是你已经与他们同床共枕了，你这个好人已经做不得了。
3: 你这个罗锅啊你！臣。
2: 知道刘墉有失足之恨，且羞于面见世人。皇上如果据此治臣之罪，臣万死不辞。可皇上要臣纳此二位宫妃为妾，臣誓死不从。臣家有贤妻一人，足可主内。 且伉俪情深有百年偕老之志，臣刘墉虽一时痴迷心窍，但迷途知返，不可一错再错。皇上的圣意，臣领了，但这二位宫妃，臣绝不受纳。
0: 什么？刘墉，你敢不从？
2: 不从。对，就是不从。皇上，您要想杀臣的头是可以的，您要想改变臣的意愿，是万万不能的。
0: 你怎么敢跟皇上顶嘴呀？啊，皇上想说你几句，你就让皇上说几句嘛。 啊，皇上也是为你好嘛！啊，你
4: 要杀头，也算我一个。

0: 皇上，这了不得了，这你看啊，朕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
1: 这会，
2: 何大人，何大人，
0: 怎么可以让你？
2: 啊哎呦，皇上，皇上，对不了，皇上，你
0: 去，
2: 哎呦，你看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嘛？你看看把皇上气成什么样子了啊？来，快给皇上赔个不是啊！快给皇上认个错吧！啊！
0: 哎呀，你行了，你住嘴吧！你是说让他们滚，让他们这一对混球滚？对，赶紧滚啊！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快起来！皇太后、老佛爷还等着你们呢，快滚！啊，快滚！快去！快滚！走吧！哎，
2: 站住！啊！您说什么？你是说让他们快点滚？
0: 对，快滚！哎呀，快滚呐你！快滚！皇上不愿意，皇上啊不愿意看见你们，啊！

0: 皇上，您就真让他走了？滚！嗯，你也给我滚！
1: 皇上，我快滚！皇上，他们去了，我回来了。
0: 你这个老糊涂蛋！啊，是是。
2: 你说你来这儿搅和什么呀？
0: 没搅和，你也滚。哎，我滚，我这就滚啊！刚才啊，我是想到老佛爷那儿去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的事儿解决了啊，皇上都跟他们谈了，没事儿了。这么一来，
2: 滚！
0: 我这就滚，这就滚。嗯。
3: 皇上，
1: 我们怎么办呢？
4: 太子爷，
1: 你们给我滚出宫去！朕从此不想再见你们！哼！

0: 老爷，老爷，夫人叫您呢。
1: 哎，就来。燕翠，
0: 啊，
1: 夫人还生气吗？
0: 您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燕翠，
0: 啊，
1: 我确实是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待会儿要是夫人发怒不止、不依不饶的，还望你在旁边劝解一番。
0: 嗯，这个嘛，我当然会尽力的了。不过我有这个心，也得看夫人是怎么掂量这事儿的。
1: 是。
0: 嗨，老爷，你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
1: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1: 哎。

0: 老爷，走啊。
1: 夫人，这你有功了，坐吧。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啊？
0: 咱就从今儿的事儿说起。今天以前的事儿啊。

0: 不算了，烟翠，斟酒。
1: 是。
0: 这杯酒啊，给老爷压惊了。哎，烟翠，你也斟上。来来来，干了这一杯。

0: 夫人，我敬夫人一杯。我刘墉在外边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还望夫人原谅。
1: 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还是大丈夫。再说了，男人家在外面有点那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呢，也是一时在外人面前咽不下这口气罢了。
0: 夫人，
1: 喝呀。
0: 哎。夫人您才是巾帼大丈夫，我刘墉和夫人比，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1: 嗨，老爷这是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老爷在身边，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哎，燕翠，你们今天没有看见呢，老爷今天在皇上面前硬是挺着脖梗子，宁死不接圣旨。哈，那才真是男子汉呢。要是换了一个人呢，早就一滩泥堆在那儿了。大清天下呀，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老爷这样的人喽。老爷真了不起。
0: 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1: 哎，要是今天咱家老爷胆一颤，心里头啊一活动，咱们家里呀，可就多了两个狐狸精喽。那是皇上送来的呀，谁惹得起呀？从今往后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呀。
0: 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2: 老爷，
0: 嗯，
2: 这杯酒还敬老爷。
0: 哎，夫人，我刘墉今生今世再不做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夫人，让那些事情随着这杯酒就一起过去吧。
1: 好。
0: 哎，
1: 老爷也甭这么说，男人嘛总归是男人，家有鲜花一朵，日子长了也跟个狗尾巴草似的。
0: 哎，夫人，
1: 哎，我没有怪老爷的意思，这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丫鬟成群的？况且我们家老爷已经是人上人，顶尖拔份头一名了。
0: 哎，夫人，您这是让我往地缝里的钻，还是让我抽自己的嘴巴子？
1: 哎，老爷您这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一句掺假的都没有。燕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不讨厌他。
2: 夫人，
1: 燕翠的心思我也知道，只有咱挑他，没有他挑咱的理儿。哎，赶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2: 夫人，
1: 别休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羞不羞。
0: 夫人呐，啊，你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一心夫人了。
1: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0: 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1: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哼！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喜事儿。起来。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

0: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逸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

0: 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

0: 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这一鲜富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都舒坦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富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2: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皇上，桂环待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泰。

0: 夫人呐、啊，我书房里还有几件重要的公文要处理，容我办完了事情再来也不迟啊。
1: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
1: 啊，哎呀，
0: 我
1: 呀，什么你呀我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急，人家还不急呀、啊？人家可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像你了。去吧，去吧。今天你们可是新人一对，一对新人。嗯，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我
1: 哎呀，什么你我的，给我去

0: 哦，夫人。
1: 夫人。啊，燕翠，快扶老爷坐下呀。老爷。
0: 不了，夫人。
2: 夫人，坐下喝茶吧。
1: 啊，不了。
0: 不了。
1: 啊，还都挺软和的。这是用了六斤丝棉缝成的，取个六六大顺、三三见九的吉利数，可比咱们屋那两床强多了。
0: 是。
1: 哎，你们也都坐下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哎，你也坐下呀！
0: 是，谢夫人。
1: 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也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是，
1: 从今往后啊，咱们可真成了一家人了。
0: 是，
1: 老爷今后的吃呀、睡呀、穿呀、戴呀、冷呀、暖呀、凉呀、热了的，你可得多操点心喽，
2: 还要听夫人指教。
1: 嗨，我不行了，也老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精神头了，不像你。你年轻，精气神足，你是该多操点心。
2: 是，夫人，我一定多操点心。
1: 老爷呢，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该算得上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可是顶顶要紧的。
0: 是，夫人。
1: 凉呀、热呀、冷呀、暖呀的，自己可得多当心点儿。尤其是那事儿啊，不能过贪。不能兴致来了就不顾个死活，老爷的岁数到底是不行了，这事儿啊你可得多把持着点儿啊。
2: 知道了，夫人。哦，
0: 夫人，说下去说下去。
1: 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行了，别跟我来了。
0: 夫人呐，我还是跟你回去吧。夫人呐，
1: 嗯，别装相了。
0: 夫人，
2: 老爷该歇了。

0: 啊，夫人，还没歇着。夫人，手帕掉了。 歇着吧，哎，歇着吧，哎，回去吧，
1: 夫人，
0: 关门呢。

0: 哟，你还没走啊？
1: 老爷怎么说？
0: 哎呦，你看，我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问去。忘了。

0: 我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算了，天这么晚了，明天再问吧。啊，
1: 我陪你喝，倒上酒啊。
0: 反正回去也睡不着。 有谁会想到我呢？叶红妹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爷不是跟皇上提过，皇上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啊，老爷可真的一直放在心上呢。这几天大伙都忙，我也忘了问了。哼，
1: 你们都忙，就我。
0: 看到别人恩恩爱爱、成双成对，只有我孤身一人。我现在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怎么会一个人？你看看我。
1: 孤苦伶仃，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行之影淡，没有人嘘寒问暖，没有人问你死活。我现在不也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了吗？人家。 陪别人说话去了，夫人，老爷的事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是啊，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哼，你这意思，同我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今天，还有明天；没有明天，还有后天。老爷总是牵在你手上的人，你让他来。 可我那个负心的东西。<笑>

0: 走，连个信儿也没有，连个影子也见不到。说来，他又不来；说走，他又不走。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熬啊熬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把个好端端的年华，就眼睁睁的让它随风飘走了。
1: 是，好端端的青春年华，就随风飘走了。我跟你一样，
0: 你怎么跟我一样？

0: 声。
1: 在。
0: 传旨。
1: 扎。
2: 大清皇帝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赐银5000两，米面200担，锦缎100匹，修缮庙宇，整饰佛身，为我众生。
3: 阿弥陀佛。
4: 皇上如此圣举，功德无量。
0: 哎，是我佛功德无量啊。
4: 阿弥陀佛。皇上，这边请。

0: 佛经上说，是佛如佛在，此话怎讲？
1: 佛说世上人皆有佛性，礼佛之时心念佛，则佛情出，此时此境佛在。比如善，人皆有善心，自善念处有善行，则善在。
0: 如和尚说，若不礼佛，则佛不在，那还拜佛干什么呢？
1: 阿弥陀佛，心不存佛，如人无善心。无善心的人，岂不是恶人？恶人不得超度，不得转生，受千般苦，万般难，是为报应。报应为果，其因是恶。恶因无善心，无善心是心中无佛。拜佛乃是拜善心，拜善果。如此说起来，佛是不能不拜的。
0: 善哉善哉，和尚出语不凡，
2: 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3: 你虽不同，其实还是凡人。
1: 对对，贫僧乃万众之一，实无不同之处，不同则身披袈裟，心有佛念而已。
3: 只是与凡人略有不同而已呀。
1: 皇上请。

0: 哎呀呀，这哪里是一座僧房啊？啊，这分明是一座书房嘛！
1: 启奏万岁，其实他本来就是个书生。
0: 哦，啊，和尚做书生时与书生不同，和尚做和尚时与和尚不同。啊，和尚乃人中之人，僧中之僧啊！
1: 哎呀，好字啊，好字！皇上，您请看。何大人，请看。
0: 嗯，好，好啊，
2: 的确是好。此字兼有言体之骨，流体之魅。
3: 贫僧是先学言体，后学流字。
0: 哦，是吗？哟。那何爱卿的眼力还不错嘛？
1: 眼神不好那是装的。
2: 不敢不敢，奴才于此道只是略知些皮毛而已啊。
0: 嗯，锦瑟无端无时闲，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嗯，好。好，好诗好字啊。
3: 皇上过奖了。皇上请。
0: 嗯。哎，算了算了，朕就坐这儿了。
1: 万岁。
0: 嗯。
1: 我想问和尚一句话。李商隐的这首诗究竟是思念明君还是思念佳人？历来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不知和尚意味如何呀？
0: 嗯，这倒是个问题，朕也正想问问。
3: 哦，不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了。
1: 那么和尚，你到底是个仁者还是个智者？这不算是个难题吧？
0: 哼，好，不妨说说。
3: 这，
0: 嗯，
1: 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就是他思念佳人的吧？
0: 哼，我没问你，既已出家，还谈何佳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
3: 这
1: 啊，皇上，这还用说吗？那家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正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0: 有这么回事吗？
3: 求皇上恩典，有这么回事？
1: 哎，当然有这么回事。
0: 我是问你呢，还是问他呢？你怎么总是插嘴啊？你是他吗？
1: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我和道济和尚是至交，他的心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他是出家之人，不好言红尘中事，他的事儿只好由我替他代说了。
0: 好，好，好。这么说，你懂红尘中事了？
1: 嗯，
0: 好。既然你懂，你就说给朕听听。
1: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刚刚吃了苦头，你就给我奢谈什么红尘中事？我看佛门清净，晨钟暮鼓，倒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道济啊，起来吧。
3: 贫僧求皇上恩典。
0: 道济，你是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人，朕很看重你。难道大丈夫在世，只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是目标吗？难道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不是一个更辉煌的境界吗？朕要不是政务缠身、祖训难违，也想舍身佛门。清清静静的作诗，清清静静的绘画。 什么风流潇洒，什么红尘烦恼，把它通通的抛在脑后。道济啊，
1: 道济和尚乃皇上一语钦定步入佛门，从此一对才子佳人生离死别，实在是终生憾事。
0: 胡说八道，步入佛门乃一大好事，难道是这一句话把他推入地狱的吗？你不要再说了。道济啊，朕要在北海旁修建一座护国寺，集天下名刹之优，华夏之

0: 罪。朕已经拨出了800万两银子，由何爱卿亲自监理。届时宝刹落成，请道济和尚住寺主持，讲经释法。你看，你岂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吗？
1: 真有这事儿？
2: 当然了。
3: 万岁，
1: 您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护国寺，臣怎么不知道啊？
0: 难道我办什么事儿还要告诉你不成吗？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是淮河两岸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毫体寒。这800万两银子呀！
0: 佛要住店，民要吃粮，孰重孰轻，朕心里清楚着呢，不许你多言。
1: 是，
0: 道济，朕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4: 清楚。于理通畅，而于情不顺。贫僧不求名节，只求一结连理，了却这前世姻缘。
1: 佛法乃至善之法，若佛法不通民生人情，要佛何用啊？
0: 混账话！

0: 老爷，老爷。
1: 嗯。
0: 哎，你怎么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了？皇上怎么说呀？
1: 当伴。
2: 嗨，当伴，皇上准了。
1: 准什么了？
0: 哎，你刚才不是说皇上准了吗？殷红是不是这么说来着？
1: 不是不是不是，皇上要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皇上说当办，我说不当办，皇上就龙颜大怒。
0: 哎呀，谁问你这事儿啊？我是问你
1: 殷红的事儿，我当然要说了。今儿去戒台寺就是为了说这事儿，连道济都跪下向皇上求情了。
0: 皇上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皇上说呀，不办。
2: 殷红姐，殷红姐，哎哎，你别走啊！
0: 哎，等了一天就等这个信儿，等来等去是这么个结果。他自己三宫六院的，还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怎么就不给人家一点活路？
3: 哎呀，夫人，你可不能乱说，不能乱说。
0: 哎呀，怎么了？一提皇上，就跟动了你的心尖似的。是不是皇上一瞪眼珠子，你就要把你说的话往肚里咽？是不是？
3: 夫人呐，我再说下去，就怕这脑袋上的乌纱帽连底儿端了呀。
0: 那又怎么了？他不想给，咱还不想要了呢。
3: 夫人，我罢官不怕，我就怕把皇上给逼急了这脑袋。
0: 我问你，你说的话合情不合情？
3: 合情啊。
0: 合理不合理？
3: 合理。
0: 那不就得了吗？我说你呀，真是越活越没出息。又怕丢官，又怕丢命，我当初嫁给的人可不是你这样啊。
3: 夫人，脑袋掉了我倒是不怕。可是从此见不到夫人，太可惜了。
0: 给我滚一边去。告诉你，我可是愿意跟着猎鬼雄浑下地狱，也不愿跟着窝囊废过一辈子。

0: 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刘墉怕什么？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皇城不怕阎王不怕，当官不怕，不当官当老百姓也不怕，活不怕死不怕，咱是个滚刀肉，咱不能让他剁成馅儿，咱得把他那刃给他卷喽。您说是不是夫人？夫人。
1: 怎么？
0: 夫人不怕也怕，也不是怕，只是不想惹夫人生气。
1: 那呀，要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理了。我说的要是有理，你照我的做了，这不叫怕。
0: 是不怕，明日早朝我要狠狠地揍他一本。

0: 有本，
1: 退下。宣旨，
2: 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一请红尘，逐其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京门，签此。刘墉接旨。
0: 臣刘墉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未警告其所为，摘取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签此。
0: 谢主隆恩，臣有一本。
1: 还有本？
3: 还有
1: 一本。
0: 皇上要从国库拿出银子800000两营造寺庙，臣以为万万不可。
1: 此事朕已定了，不必再说了。
0: 皇上，请让臣把话说完。淮河800里颗粒无收，百姓们正缺粮挨饿呀。皇上，
1: 不准再做，给我下去。
0: 皇上，江淮饥民正挨饿缺粮，饿殍遍野。皇上，
1: 住嘴！
0: 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呀。皇上，
1: 刘墉，给我拿下。
4: 是。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摘取他的指定带。
0: 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拔去他的朝服。把他给我赶出宫去。
0: 皇上，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啊。皇上，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
1: 赶出宫门，给我赶出京城，滚回你老家去！你这个六根不全的刘罗锅。
0: 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水火呀！皇上，皇上应以民生。哎呀！

说白，这等着昏君，你说我保你有何用啊？不要了。

0: 夫人老爷他
1: 到底怎么了？
2: 老爷他怎么了？
0: 老爷他给罢官了。
1: 嗨，罢官了，
2: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给罢官了呢？
1: 老爷为什么给罢了官？
0: 不知道啊，在朝里帽子让人给摘了，朝服让人给罢了，这靴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1: 老爷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后边呢，让我先跟夫人禀报一声。
1: 快走，胖丫。
0: 夫人快。

0: 老爷，你怎么了？
1: 老爷，
2: 雪。
0: 老爷，你怎么成这样了？
2: 夫人。
1: 老爷。
0: 哎呦，老爷，你怎么了？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
3: 老爷，您怎么了？
0: 老爷，嗨，你哭什么？张成，还把老爷背进去。
4: 哎，是嘞。哎
0: 呀！

0: 你们下去吧。哎，老爷，您怎么了？哎呀，老爷，您倒是说话呀！倒杯热茶来。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哦，回来啊！ 老爷怕是得了痰症了，拿酒去。哎，老爷，心放开点儿。皇上不让咱当官儿，这个官儿咱就不当了，免得整天跟着他受嫌弃。你昨天不是还说，你说当官不怕，不当官也不怕吗？啊，
1: 夫人，酒来了，
0: 过来。 我还巴不得你无官一身轻呢，跟着你回老家，清清静静的过日子，省得人家整天打你的主意。今天一对春兰秋月，谁知明天会不会送来一对下竹冬雪呢？这下好，也省得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了。

好了好了，老爷可缓过气儿来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爷，老爷，老爷。啊，快拿那杯。啊。

0: 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您别笑了。老爷，你笑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你说不可笑？
0: 啊，可笑。
1: 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老爷坐下，坐下，我慢慢的听你说啊。坐下，坐下。快去请大夫来，快。老爷，老爷。
1: 皇上要在北海边上建一座大寺庙，要集古刹之忧，华夏之罪。
0: 这是好事啊！
1: 妇人之见，拨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毫不心疼。而我江淮两岸兄弟姐妹，饥耗体寒，嗷嗷待哺，你们却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善心何在？良心何在呀？尔等于心何忍呐？
0: 是，是老爷，是我刚才一下子没听清楚。
1: 凡说佛要住殿，
2: 是
1: 佛要住殿不错，可米也要吃粮，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荒唐无耻，民一直为天不屈不天，本去媚佛，这样的荒唐君王，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0: 确实可笑。
2: 可这一上朝，皇上就摘去了我顶戴花翎，贬官为民，一路到底。我说话还让人堵住我的嘴，
1: 亡人之口，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这有什么可笑的？可气！
2: 可气！
1: 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0: 什么？你不说了？
1: 说不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去啊？
0: 对。来。说下去。
2: 说。
1: 我说皇上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
0: 对，
1: 我说皇上您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对对，
1: 可是皇上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案咆哮，那真是江河变色，提动山摇。
0: 你怕了？
1: 我怕？我还不怕呢。

0: 我就去。皇上摘了我的顶戴，我说。
1: 说。
0: 皇上剥了我的朝服，我还说。
1: 说说。
0: 皇上把我轰出大殿，我说。皇上把我轰出大殿，
1: 说说。你接着说。
0: 我不说了。
2: 你不管我说什么，皇上他都听不见了。我想啊想啊，我就把我头回进宫皇上赐给我的大靴子，我就这么双手一抡，我就给他扔到乾清宫门口了。
1: 啊，好啊，我的罗锅子太棒了。
3: 请坐。
4: 他俩谁有病？哪个才没心跳啊？
3: 这。
4: 老夫先找一病，回避一下啊。
5: 来，夫人，来我敬一杯，都满上了，夫人，敬一杯，来捧杯，哎呦，你说可笑的不可笑？
1: 你个醉猫！
6: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7: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8: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9: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7: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0: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11: 民间一直。

0: 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

0: 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子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朕说了算，我说早就早，我说晚就晚，这回没人管咱们了，睡吧。
1: 皇上，难道还有人管你呀？
0: 怎么没有啊？那个刘罗锅不就是经常给朕找麻烦吗？一会儿圣祖训示，一会儿大清利率，什么社稷江山呢、什么世道民心呢、嗨，真是讨厌死了。这回好了，爱妃。
1: 为什么？
0: 朕把他赶回老家去了。爱妃呀、时间还早呢，来，睡吧。
2: 这是谁家？哪这么多香啊？
3: 刘
2: 家
3: 的，
2: 这都是刘香的。
3: 是啊，
2: 要回老家了。哎呀，刘大人，刘大人不是清官吗？
4: 就是啊，
5: 这年月哪有什么清官啊？啊！
2: 哎呀，快点快，跟上，跟上，跟上！哎，跟上啊！哎嘿嘿，哎，跟上，跟上，跟上！哎，一个挨一个啊！哎嘿嘿，哎呀，走，快走，
6: 哎，快点！
2: 哎，哎呀，还没完呢，真不是。哎
7: 哎，两位老哥，
8: 哎呦，兄弟，哎，
7: 你们这是干嘛呢？我们家老爷啊被罢了官，回老家呀，打二十只箱子装点细软。哎呦
9: ，什么细软呀？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家老爷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的，哪有什么细软
7: 啊？对，
9: 不过婆家值完官，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7: 哎，对，
9: 哎，那好，我们先走了，还有事儿啊。
7: 哎，改日见。
9: 对，
7: 哎，改日见，
9: 改日见，再见。
7: 哎，改日到府上拜访二位啊。

0: 皇上，天可是不早了。
1: 天早不早，对。

何大人，请您赏脸，这是祖传的一对鼻烟壶。据家父说，这还是当年暹罗国进贡的礼品呢。

这，对，对，大人，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山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这是下官祖

0: 及江南。
1: 你要是祖籍北京，我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
0: 下官知罪。
1: 不识抬举。
0: 下官知罪。
1: 行了，那你明天

0: 我领牌去办。
1: 谢大人栽培，小的终生不忘，体恤之恩，谢大人。
2: 送客。

0: 老爷拉屎也不得清闲。
1: 就是，你说咱为大清国都操劳到什么份上？
0: 老爷，安徽一位县令要求见您。
1: 什么狗屁芝麻官也要来见我？不见。
0: 是老爷。
1: 以后。

0: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以后说话声音不要这样大，像把我吓死！哎呀，这不跟拍孩子睡觉似的？注意点！
1: 老爷，还是您猜得透啊！刘府上新打了20只大木箱，是准备装金银细软的。嗯，
0: 确实，
1: 确实，我亲眼见的，亲耳听的。
0: 是刘府上章程不小心说走了嘴儿。好好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什么清廉，什么刚正，全是屁话。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 何况他是个一品宰相，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的确是看清楚了，
1: 我看清楚了，20只大木箱我都看清楚了。不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的今天晚上到刘府家去看个究竟。
0: 一定要看清楚。刘府的管家张成也和小的是半个同乡呢。太好了，这回要实实在在的把他堵在窝里，治他个。 贪赃枉法之罪，刘罗锅，你想回家过清闲日子，你想得倒美呀！我1两银子也让你带不出北京城。
1: 老爷，那小的今天晚上就到刘府去走一趟。
0: 回来，你说什么刘府？

0: 刘罗锅现在是个臭百姓，什么刘府刘府的？哦，是是是，老爷，那今天晚上我到他们刘家大院走一趟，哎，
1: 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0: 是是，
1: 啊，去吧。哎，
0: 绕城转了一圈，
1: 闹得。
0: 人人皆知，城里人呐都嚷嚷透了，
1: 反正看见的人都知道老爷新打了20大箱子，要装细软回家了。何府的孙武一直跟着我们两个人，我诚心说走了嘴。
0: 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了他几句。
2: 那个孙武他都听见了，
0: 嗨，老爷看见说的，我们俩这出戏就是演给傻子看的呀。
1: 傻子要是不看呐，我们俩成傻子了不是？
0: 不不不不不不，
1: 你们不能把他们当傻子。
0: 嗯，
1: 这个戏。
3: 要是演得不够，
1: 鱼不上钩；这个戏要是演得过了，那就把自己砸了。这戏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4: 老爷说的是。
1: 老爷，下步棋怎么办？
0: 老爷，
1: 何府的孙武来了，提着点心说是要会会张成。知道了，这不送戏上门来了。过来。 明白了，明白了。哎，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0: 您放心，走。老爷，
5: 老爷，
0: 老爷，
5: 老爷，
0: 老爷。
1: 哎，你这是怎么了？赶快请起，有话慢慢说，快请起。
0: 老爷。
1: 这回您归老家山东，得带着我们哥几个呀！
0: 对，得带着我们。哎呀，
1: 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0: 哎，老爷，
6: 老爷，
1: 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0: 就是啊。
1: 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0: 老爷，
1: 老爷，老爷。
0: 行，
1: 好，起来，起来，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绝对少不了老哥几个的。
0: 哎呀，
6: 喝！
0: 哎，兄弟，喝着喝着。
6: 哎。

0: 兄弟，来，
1: 这可是宫里的好酒，
0: 嗯，
1: 难得看看哥哥，
0: 嗯，
1: 来，喝着喝着，走。
0: 孙老弟，
1: 啊，
0: 你够意思，都这时候了，你还瞧你哥来？好，好，好。俗话说得对呀，
1: 啊，
0: 患难知知己。你好人
1: 哪里哪里，
0: 嗯，
1: 你我虽然各事其主，
0: 嗯，
1: 可都在京城里共事，
0: 嗯，
1: 又是半个同乡，嗯，这次你离京回乡，我不该来送送啊？啥时候动身呢，
0: 兄弟？你这就算送我了啊？什么时候动身，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你还把兄弟我当外人？
0: 不能，不能。兄弟，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
1: 信不过我？
0: 后天子时一过就动身。
1: 嗯，半夜动身？
0: 哎呀，没心少肺。嗯
1: 嗯，哥哥，
0: 嗯，
1: 你这话说的我心里越来越糊涂了。
0: 哎呀，我说你听着，那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是金银财宝，白天动身那不着眼呐，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1: 哦，我懂，我懂了。
0: 哎，喝。嗯，哎，兄弟，
1: 哎，

0: 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你要是说了，你是王八。
1: 哎，你放心。
0: 来来，兄弟，
1: 干
0: 干。兄弟，你慢慢喝着，我得眯瞪一会儿。刚喝了二斤酒，有点上头，兄弟，我不客气了啊。
1: 大哥，大哥。

0: 谁呀、啊？
1: 哎，
0: 站住！抓贼啊！
2: 贼在哪儿？
0: 抓贼啊！
2: 站住！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老爷用膳。

0: 么掉了？
1: 老爷，一颗樱桃。
0: 把它捡起来。
1: 是，老爷。
0: 吃了它。

0: 老爷。
1: 哦。哦。
0: 老爷，这回我看的可是真真的，一点儿也不会错。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金砖，全都装在箱子里去了。
2: 你看清楚了，
0: 老爷，一点儿也不会错。
2: 你真的没有看走眼，
0: 老爷，要是错了，您就把我这个

0: 咦、哎、啊来来来来来哎吃吃吃啊哦你呢哎呦哎呦哎呦哎
1: 来呦
0: 哎哎啊
1: 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啊哎好好啊好跳再跳过来哎哎好嗯嗯好过来过来哎对对对好好
2: 再跳再跳再跳啊
0: 哎呀快跳啊哎对对对哎这只跳这只跳就你哎
2: 跳跳
0: 跳
3: 跳
0: 跳
3: 跳
0: 跳一个给朕看看
3: 哎、啊、跳一个给皇上看看、哎、
2: 跳跳跳
3: 跳啊
0: 你看哎好哎好嗯好哎再跳回来哎
3: 皇上你看
0: 好哎呀好乖乖乖
3: 赏赏赏啊哎啊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来来来来哎对对哎好
2: 跳过来啊
3: 跳啊
2: 跳快跳啊
0: 哎让他跳哎胡哨让他跳
3: 扎
0: 哎
2: 跳啊
3: 跳啊
2: 啊是啊
3: 跳啊
2: 快跳啊
0: 哎呀你看快跳
2: 跳
0: 哎跳了这有啥
3: 哎哎哎看奴才的
0: 啊对对对来来来看你的
3: 跳跳
2: 哎嗯
3: 看我的瞧好
0: 何爱卿啊有你的
3: 这没什么话的人通狗性狗通人性难不难
0: 跳啊哎对
2: 跳
0: 对就像何爱卿那样跳哎对对对好
3: 这下刘永团带了20多名
0: 真的
3: 真的奴才看得真真切切这么大 一块一块的装了满满20只大木箱子
0: 没错
3: 没错
0: 确实
3: 确实啊皇上这几天奴才明察暗访早把他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皇上这回要再出什么错您就把奴才这样了
0: 好你把他连人带物都给我带来你看朕怎么收拾他
3: 扎

0: 回大人来了！站住！干什么呢？停下！停下！过关检查，后边站住！停下来！ 听见没有？后边别走了，停下！停下！快点儿，站住！
1: 停下！请问查的什么？验的什么？以往走到这儿怎么没这个规矩呀？<笑>

0: 哦，何大人呐，
1: 奉皇上旨意过关查验，你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吗？
0: 不知何大人在此，失礼了。刘墉戴罪还乡，还请何大人放行。
1: 还乡？还乡挑个什么时辰不好？为什么深更半夜悄悄出城？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0: 这个刘墉深夜出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图个安稳平静而已啊。
1: 安稳平静？
0: 是。
1: 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安稳平静。
2: 开箱查验。
3: 干。
4: 你
5: 兄弟，这叫各为其主。
4: 哎，你
5: 拿来。
6: 何大人，这箱子里并没有装别的什么东西，仅只是随身物品。
1: 究竟是什么？看了我就清楚了。
5: 来，您去看。
1: 打开。

0: 这是什么？
1: 刚才说了，仅只是随身物品而已呀、啊。
0: 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随身携带之物。
2: 来人，站好！
0: 连人带物一起押走。
3: 这是什么箱子？
4: 您说这怎么回事？这啊？
0: 这皇上，皇上，二十只箱子全在这儿了。

0: 好啊，这乾清宫里摆了这么多只箱子，这还是头一回。今儿个我要让大家跟我一起长长见识，认识个人。这个人他一贯自称清正廉明，嫉恶如仇啊，可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和珅，
1: 奴才在。
0: 人带来了吗？
1: 早在殿外候着呢。

0: 戴刘墉。
1: 戴刘墉。
2: 您好，哎，老几位好，九王好，八王也好。刘墉拜见皇上。哼，皇上，我知道您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惹皇上您生气。我本想早早离开京城，赶回山东老家，而和珅和大人非要把我押到宫里来面见皇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请皇上恕刘墉不公之罪。
0: 刘墉，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3: 不知道。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和珅。
4: 奴才在。
0: 你说说。
4: 依奴才看，还是不说的好。
0: 嗯，
4: 刘墉虽已戴罪离京，但与奴才同僚多年，给他留点面子吧。
0: 说。
4: 这皇上既然让奴才说，
5: 那我就说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子时刚过，夜静更深，鸡犬无声。戴罪离京返乡之人刘墉带着20只大木箱子，妄图悄悄越关出城。刘墉作为戴罪返乡之人，放着青天大道不走，偏偏要半夜闯关出城，这心机十分可疑吧？啊，皇上，奴才职责所在，不能不前去盘查呀。等到了城关，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令人惊诧不已，匪夷所思。20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呐、啊！
6: 黄金！黄金，
4: 这么多黄金从何而来？还不得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说个清楚，道个明白。
0: 刘墉，和珅他说的对吗？
2: 皇上，既然和大人亲自查验过目，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0: 好，痛快。
2: 不过
0: 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此的清官吧。把箱子打开。
7: 走。
8: 哎呀，这都是金砖。
9: 这是什么？

0: 各位看到了吧？
1: 真是假的？
2: 再看，
0: 全都是吧？看清楚了。
3: 这是大银子，很好说，说人说大人也
4: 是
3: 不
4: 了。这是真的，真金子呀！
3: 真
4: 的
3: 是，这哪来那么多钱？你说啊？哎呀，真是。
0: 刘王爷，您看，皇上，
5: 皇上，我这20箱金子并非为自己所用，而是想趁此还乡之机，遇到前往安徽，把金子全部捐赠给江淮灾区救民与水火。
6: 一派胡言呐！刘墉，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7: 哎，这才是正话。皇上在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
6: 他就是当了200年的。

0: 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1: 刘墉，
2: 从实招来，
3: 回皇上，我这20箱子黄金乃先父所遗，不过先父有言在先，这笔黄金只能用于民生善举，不得私用。今年江淮两岸灾祸连连，民不聊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全数散发，以还先父之一愿。
2: 纯属一派胡言，先父所遗，谁能作证？
3: 先父在铸这批金子的时候，每块金子上都打上了4个字。
2: 什么字？
3: 救民扬善。何大人可以逐个的检查，如果不是臣不对，我已是草民，愿把这批黄金全部充公。
4: 什么事儿？是咱们黄金哪那么多？
2: 就是这样。皇上，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字啊。
5: 大胆刘墉，在下你还能说什么？
3: 皇上您说什么？
5: 说什么？说你说的那4个字在哪儿呢？
3: 哎，就在金砖背面左下边的一行小字，康熙35年制，如果没有甘愿受罚。
2: 没有啊，皇上，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5: 和珅，你拿给他看，你让他找，要是找不出来，哼，
2: 刘墉，你自己拿去看看。
6: 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2: 是不对，够了，刘墉，你来人啊！
7: 刘老兄，告别了。
6: 慢着，
2: 起。
3: 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泰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4: 泥做
3: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
5: 老爷，
3: 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您看，皇上您看，
4: 哎呀，真没事儿，这事儿，这心情，这事儿。

0: 这事儿，何大人好着呢。您看，您看，哎，就这个，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2: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朕问你呢。
2: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这是怎么回事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真是！
1: 刘勇，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何大人？
3: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4: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酱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6: 都搭配的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7: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4: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8: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4: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

0: 加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
1: 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

0: 就用这李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李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李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李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3: 变得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4: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李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李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一至五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过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在昌都市经开区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室内消防和暖通安装工作，一派繁忙的景象。
2: 九月底正式达到投产生产条件，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为本地区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助力昌都年新增税收4000余万元，有效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 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总投资2.37亿元，作为保障我区能源稳定供应、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支撑项目，昌都良好的金融政策给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提供了贴心守护，助力项目建设提及不稳。
3: 我行始终聚焦西藏清洁能源发展，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了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绿卡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1: 一个个项目顺利落地，正是全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通过正银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
5: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正银企对接会16场，汇集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实现有效放贷226家，放贷金额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1: 一系列筑起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稳步攀升。截至四月末，昌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为昌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金融支撑。
5: 下一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筑起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林芝市高质量发展成就和“十五五”时期规划相关情况。
6: “十四五”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08亿元，年均增长8.85%，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7.25%，累计投入资金547.41亿元，深耕民生领域、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各项指标，领跑全区，圆满承办环喜论坛等国际会议知名赛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7: 十五五时期，林芝市聚焦6大路径精准发力，打造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青藏高原特色科技创新策源地，构筑全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藏东南新型城镇化高地，争当全区高质

0: 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临之实际、彰显时代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十五期间聚焦文旅产业，加快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全域化、产业化、品质化跃升，聚焦高原重大工程，以项目为牵引，以服务为支撑，以产业为根基，加快把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2: 为严格落实教育部2026年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最新部署，拉萨市积极响应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锻炼时长不少于两小时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15分钟大课间模式，以充足的运动时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根基。
3: 上午十点，欢快且富有节奏感的音乐从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的广播中传出。操场上，全校五六年级近2000名学生正有序开展大课间活动，伸展、跳跃、转身，整齐划一的动作中，少年们的脸庞洋溢着朝气与活力。
4: 我们是把碎片时间串成锻炼链条，早上有早锻炼，上下午各有一次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再加上每天一节体育课，能保障每个孩子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达到甚至超过120分钟。
5: 每天都能上自己喜欢的课，做完操后还有一些剩余的时间可以休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每个学生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3: 拉萨市实验小学多措并举，将大课间打造为体育活动主阵地，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并在全校园积极营造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6: 以前有的孩子怕出汗、怕累、怕上体育课，现在到了周四中午，我们的孩子就催着老师上课，通过花样跳绳、拉拉操、自行车等十门体育课程，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3: 在拉萨市第六中学，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纷纷奔向操场、篮球场、足球场上，跳绳、打球的身影随处可见，欢快的气氛弥漫整个校园。拉萨市第六中学鼓励学生开展轻松交流与益智小游戏，合理利用15分钟课间时间，引导学生文明有序、安全快乐地度过课间时光。
7: 以前课间是10分钟，现在改成15分钟。我们可以练练那些中考的体育项目，比如立定跳远，还有自己在精力充足的时候可以跑一两圈也是够的。
8: 我校严格落实学生每天锻炼两小时的要求，开足每周三节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加各类体育锻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3: 发展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拉萨市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持续深入实施，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牢固树立，
9: 抓实常规的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在校内校外不少于两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和利用15分钟的课间休息，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具有拉萨特色的校园体育运动品牌，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2: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3: 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西藏代表团参加。罗梅参加了开幕式，期间参观了西藏青稞种植产业链展馆。据悉，此次我区以政府团加展商团模式组织13家企业参展，展馆分为4个展区，集中推介青稞系列产品、冬虫夏草、西藏好水等高原特色物产。22号，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2026年自治区招商引资招财引智推介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平措旦增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自治区将为广大企业家、各界英才搭建起干事创业、合作共赢的广阔舞台，诚邀企业家赴藏投资兴业，深耕特色产业融合，欢迎各界英才扎根高原建功立业。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深耕口岸加枢纽加平台加产业复合型开放格局，不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

0: 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1: 今年昌都市将8250名领长、10.6万多名管护员全部纳入智慧领长平台动态管理体系，建成森林防火预警平台9套、森林防火监控前端设备97个，推广红外热成像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传统人工巡护加科技智能监测的全天候感知网络，构筑起生态保护空天地千里眼。
0: 近年来，纳曲市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紧扣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督促企业优化生产结构，统筹多部门力量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引导群众养成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全方位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日前，定界县在雀步乡将33头优质奶牛有序发放至养殖户手中，并现场签订养殖协议。同时，技术人员围绕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繁殖育种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逐一解答养殖户疑问。此次发放的优质奶牛预计平均单产较原有奶牛提升25%，将有效提高养殖收益。
0: 近日，错那市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应急能力提升培训，培训由专业消防人员现场教学，课程融合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围绕各类常见灾害隐患的排查、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应急处置短板，助力扎牢辖区安全防线。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农业生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陆续开启。
3: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2: 昨天，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
4: 报告显示，在中央财政管理情况方面，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97372.53亿元，支出总量145972.53亿元，赚字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展改革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安排中央本级支出1420.17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在两重两新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方面，报告揭示了部分超长期国债资金被挤占挪用、两重建设配套政策等软建设任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城市地下管网审计方面，揭示了部分两重建设资金被挤占挪用、骗取套取或闲置等问题。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方面，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进一步巩固完善。截至2026年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问题，已整改问题金额1.41万亿元，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此次报告反映的是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署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整改要求。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依纪依法移送有关部门，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审计署将持续跟踪。

0: 督促年底前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的何猛，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1: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哎，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
3: 下来吧，
4: 下来吧。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哎呀，谢谢啊。
2: 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哎呀，他的东西都丢这儿了，金花姐啊，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去收拾来。哎。

0: 样了，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

0: 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4: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3: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
1: 那
0: 左边点，
1: 快！
2: 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2: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2: 他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2: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2: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2: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2: 谢谢了。
1: 没什么。
2: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2: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2: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

0: 什么事儿你就干脆说吧。
1: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0: 啊，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1: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0: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嗯，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2: 怎么？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人找你。
1: 谁呀？
0: 工厂队的同志。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1: 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你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3: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
3: 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1: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3: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1: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3: 阿红同志，找见了没有？
5: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3: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
5: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3: 马上走？
5: 怎么？
3: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5: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3: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了。
5: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3: 怎么，你会赶车？
5: 翻不了。
3: 呵，走，套车去。
5: 走。
6: 嗨！
7: 两个黄毛丫头。
8: 就是你忙回去，忙干好。
7: 副社长回来了。
0: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7: 我送菜秧来了。
0: 啊，
7: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0: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7: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0: 是吗？
7: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州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0: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7: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0: 打发了。
7: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0: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

0: 自保守。
1: 你忙干。
2: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0: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就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1: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0: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1: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0: 你就是看不起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0: 累也怪他。
1: 副社长
2: 怎么样？
1: 人没了。
2: 哎，看你

0: 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呦，怎么了？
2: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0: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0: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0: 哎，算了。
2: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不要紧。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

0: 咸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咸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酸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

0: 皱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 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能啊，老大爷。啊，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不用了。你们到哪儿去啊？我们去畜牧场。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不了，我们有车。啊。 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好好，你也一定回来。好，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好好，我回来一定来。好，再见了。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0: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哎，
0: 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花姐，过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莫非马妮妮？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1: 你在干什么？
2: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2: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微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微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我，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

0: 小伙子小伙子的。
1: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2: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1: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2: 办事？他叫什么？
1: 叫什么鹏？
2: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和一个白头小伙子，看你们来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2: 泼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你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1: 停下停下停下停
2: 下，嘿，
1: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0: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快点！
1: 出了什么事儿？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0: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那我们，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好吧，我来赶车，
1: 老李。
0: 这，嗨，放心吧。
1: 这。

0: 同志，你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里。
3: 站住！站住！
2: 月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4: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4: 不要钱，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哦，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剑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3: 走走走，
1: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4: 金花，
2: 哥，来得真早啊！
0: 哎呀，
4: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4: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0: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4: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4: 哎，你们等一下，
2: 我们有事儿。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
0: 啊，完了，就完了。
5: 哎，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6: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
2: 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2: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6: 好，快说话吧。
1: 嗯。
7: 喂，社长同志吗？
2: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7: 喂，喂，
2: 喂，伐木厂，伐木厂。
7: 喂，社管会。
8: 站住！
9: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8: 鱼，鱼，鱼。
0: 糟糕，
2: 伐木厂

0: 吗？
1: 我是快乐金的。
0: 金花姐，你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仙。金花姐，快来吧！
2: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3: 来吧。
0: 好吧。

0: 姐，
1: 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0: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1: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大花吧。
4: 不要，走大的，大的好，这个好，
2: 看这个，对对对。
5: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6: 啊，不是，
5: 你二位是？
7: 我们是打长影来收集材料的。
6: 哦，是新闻记者。
5: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6: 不，我们还有事。
7: 哎、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哎，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5: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7: 哎，放心吧，撤我照顾了。好，谢谢。

0: 这个围腰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1: 金花，金花，金花。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哎，你们到了半天了啊，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0: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2: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1: 对了，
0: 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
2: 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
2: 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哦，不行，你不能去。
2: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2: 这，咱们也去。
3: 规矩，非吃不可。
4: 是呀，
5: 快吃吧，
4: 快
5: 吃吧，新郎，快吃。
3: 你敢吃吗？
6: 快吃，
7: 好，鼓掌作弊。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

0: 就来一杯，就来一杯，就来一杯，
1: 太多了，帅，已经行了。天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0: 敬新人，不行了，不行了，
1: 哎，
2: 你们聊聊，
1: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3: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都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不服气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保会。
0: 啊，副社长。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啊、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

0: 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高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7: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7: 买贵了
3: 退，
7: 通通给你退，
2: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7: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8: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

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怎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
1: 不是。
0: 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哎，喝呀。好，我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他讲理去。

0: 镜花，镜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0: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儿，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3: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阿鹏同志，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4: 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5: 住在东头了。
4: 你喝醉了吧？
5: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2: 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闹房？
4: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了他没有？
2: 没有啊，
5: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啊。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啊，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1: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2: 他叫金花。
1: 金花？哎呀，这
0: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3: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3: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3: 那好吧。
0: 你们呢？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4: 可是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0: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炮时间。
2: 对，
3: 走啊，
2: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哼，别以为我少不了你。哎，哎，
1: 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的，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吵又要吵。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0: 我不信。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新技师。
1: 新技师？哪儿来的？路上拉来的。
0: 哎，你胡扯些什么呀？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 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呢？
2: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肯定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
2: 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小杨。
0: 建华，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族长有办法。 拉来了一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族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有人说，你们族长。 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啊，我看看去。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走。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3: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3: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给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3: 三月进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3: 啊，
2: 快去吧。
3: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陶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

0: 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你，哎呀，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一至五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过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在昌都市经开区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室内消防和暖通安装工作，一派繁忙的景象。
2: 9月底正式达到投产生产条件，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为本地区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助力昌都年新增税收4000余万元，有效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 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总投资2.37亿元，作为保障我区能源稳定供应、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支撑项目，昌都良好的金融政策给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提供了贴心守护，助力项目建设提及不稳。
3: 我行始终聚焦西藏清洁能源发展，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了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预产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1: 一个个项目顺利落地，正是全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通过正银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

0: 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
1: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政银企对接会16场，汇集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实现有效放贷226家，放贷金额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0: 一系列助企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稳步攀升。截至四月末，昌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为昌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金融支撑。
1: 下一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助企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林芝市高质量发展成就和“十五五”时期规划相关情况。
3: “十四五”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08亿元，年均增长8.85%，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7.25%，累计投入资金547.41亿元，深耕民生领域，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各项指标，领跑全区，圆满承办环喜论坛等国际会议知名赛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4: 十五五时期，林芝市聚焦6大路径精准发力，打造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青藏高原特色科技创新策源地，构筑全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藏东南新型城镇化高地，争当全区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林芝实际、彰显时代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十五五期间，聚焦文旅产业，加快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全域化、产业化、品质化跃升；聚焦高原重大工程，以项目为牵引，以服务为支撑，以产业为根基，加快把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为严格落实教育部2026年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最新部署，拉萨市积极响应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锻炼时长不少于2小时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15分钟大课间模式，以充足的运动时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根基。
5: 上午10点，欢快且富有节奏感的音乐从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的广播中传出。操场上，全校5、6年级近2000名学生正有序开展大课间活动，伸展、跳跃、转身，整齐划一的动作中，少年们的脸庞洋溢着朝气与活力。
6: 我们是把碎片时间转成锻炼链条，早上有早锻炼，上下午各有一次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再加上每天一节体育课，能保证每个孩子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达到甚至超过120分钟。
7: 每天都能上自己喜欢的课，做完操后还有一些剩余的时间可以休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每个学生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5: 拉萨市实验小学多措并举，将大课间打造为体育活动主阵地，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并在全校园积极营造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8: 以前有的孩子怕出汗、怕累、怕上体育课，现在到了周四中午，我们的孩子就催着老师上课，通过花样跳绳、拉拉操、自行车等10门体育课程，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5: 在拉萨市第6中学，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纷纷奔向操场、篮球场、足球场上，跳绳、打球的身影随处可见，欢快的气氛弥漫整个校园。拉萨市第6中学鼓励学生开展轻松交流与益智小游戏，合理利用15分钟课间时间，引导学生文明有序、安全快乐地度过课间时光。
9: 以前课间是10分钟，现在改成15分钟。我们可以练练那些中考的体育项目，比如立定跳远，还有自己在精力充足的时候可以跑一两圈也是够的。
10: 我校严格落实学

0: 健身每天锻炼2小时的要求，开足每周3节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加各类体育锻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1: 发展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拉萨市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持续深入实施，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牢固树立，
2: 抓实常规的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在校内校外不少于2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和利用15分钟的课间休息，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具有拉萨特色的校园体育运动品牌，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3: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1: 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西藏代表团参加。罗梅参加了开幕式，期间参观了西藏青稞种植产业链展馆。据悉，此次我区以政府团加展商团模式组织13家企业参展，展馆分为4个展区，集中推介青稞系列产品、冬虫夏草、西藏好水等高原特色物产。22号，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2026年自治区招商引资招财引智推介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平措旦增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自治区将为广大企业家、各界英才搭建起干事创业、合作共赢的广阔舞台，诚邀企业家赴藏投资兴业，深耕特色产业融合，欢迎各界英才扎根高原建功立业。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深耕口岸加枢纽加平台加产业复合型开放格局，不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1: 今年，昌都市将8250名领长、10.6万多名管护员全部纳入智慧领长平台动态管理体系，建成森林防火预警平台9套，森林防火监控前端设备97个，推广红外热成像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传统人工巡护加科技智能监测的全天候感知网络，构筑起生态保护空天地千里眼。
4: 近年来，纳曲市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紧扣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督促企业优化生产结构，统筹多部门力量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引导群众养成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全方位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日前，定界县在雀步乡将33头优质奶牛有序发放至养殖户手中，并现场签订养殖协议。同时，技术人员围绕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繁殖育种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逐一解答养殖户疑问。此次发放的优质奶牛预计平均单产较原有奶牛提升25%，将有效提高养殖收益。
4: 近日，措纳市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应急能力提升培训，培训由专业消防人员现场教学，课程融合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围绕各类常见灾害隐患的排查、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应急处置短板，助力扎牢辖区安全防线。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农业生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陆续开启。
5: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

0: 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 昨天，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
2: 报告显示，在中央财政管理情况方面，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97372.53亿元，支出总量145972.53亿元，赚资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展改革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安排中央本级支出1420.17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在两重两新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方面，报告揭示了部分超长期国债资金被挤占挪用、两重建设配套政策等软建设任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城市地下管网审计方面，揭示了部分两重建设资金被挤占挪用、骗取套取或闲置等问题。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方面，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进一步巩固完善。截至2026年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问题，已整改问题金额1.41万亿元，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此次报告反映的是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署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整改要求。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依纪依法移送有关部门，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审计署将持续跟踪督促，年底前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斤多了。
2: 焦德元，
4: 嗯，
2: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
4: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分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
1: 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使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
0: 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
1: 上老姐，
0: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曼，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张爱民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丁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1: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

0: 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2: 王成。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他不向北撤呢？
2: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2: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2: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

0: 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
1: 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2: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1: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2: 我立刻就去。
3: 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3: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3: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6: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5: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6: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5: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2: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啊，营长，参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
2: 有一连。
1: 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3: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4: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3: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哦。
3: 我到阵地上来。
4: 好。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4: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2: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4: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2: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

0: 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3: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6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1: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2: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4: 哎，我说同志啊，
2: 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3: 哎，这就叫运动战。
0: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5: 好。
0: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5: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5: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5: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5: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零零二，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弹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得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打鱼，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为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2: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五零官，哎，看一百八十名大炮，哎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4: 哥，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5: 还有三十榴弹炮呢，
4: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2: 三十门的。
6: 师傅来电话，
4: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5: 前面多少人了。
6: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7: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8: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9: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0: 是。
9: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0: 是。
8: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9: 嗯，说下去。
8: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9: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6: 情况怎么样？
0: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6: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6: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0: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6: 为什么？
0: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6: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2: 指挥部几点？
9: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0: 是。
9: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1: 报告，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2: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你们跟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哼，他们跑得倒快。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1: 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0: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1: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2: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3: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0: 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

0: 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哎，你看那儿。
2: 三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砸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押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2: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为人民服务。
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5: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7: 毛主席，
5: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个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三月到五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来。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线的调度会议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零分钱。
2: 整个我们标单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五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4: 我们标单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数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5: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50号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单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1: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

0: 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1: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的那种。
2: 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
3: 整个南白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
1: 现在差6-7万棵了。
2: 好的。
0: 好在湖州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运苗。
4: 张总，
5: 你好。
4: 哎，这边起苗子起得怎么样了？
5: 快了。
4: 哦，
5: 早就起了。
0: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5: 高远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咱尺量量，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着。
0: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运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运苗的同时，胡州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胡州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难题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1: 哎，洗吧，他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6: 好，马上。哎，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哼，
1: 没啥用。
6: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0: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3: 10个里面可能就只有2-3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10斤水这样子。
0: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3: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7: 今天怎么这么久了？
4: 他今天装车的人少了一点。
7: 多少棵嘛？这
4: 1820棵。
7: 是吧？
3: 把车开一下。
8: 其实这种保持安全，
7: 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4: 36，下镜看一下。
0: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7: 35。
0: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9: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0: 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

0: 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垮地。
1: 4-5个，
2: 以前没有吗？
0: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3: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种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0: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4: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啊，是吧？
3: 对
4: 以前没有嘛。
3: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4: 应该是。
0: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4: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10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5: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必须在5分之以上。
0: 它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3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照护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6: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0: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索朗斯人是西藏自治区林归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第一周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第一个就在落叶季就得这几块单独去划切。我就是他第一个季的个钱，第一个我的个
2: 平地的
1: 个钱，平地的个钱。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概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去过去八九十六二十，等一下。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绿地跟绿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那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11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测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处方。
1: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哎，三能的能力44下，可以它取一样图就在搞它就在这点点，哎呀，比你个样子，这个地方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对，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3: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1: 哎呦，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里，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池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4: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池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10米左右。
5: 我们看一下图吧。
1: 对，是刚好
4: 的。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瘸子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斯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4: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

0: 盖不到，就浇不了水。
1: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0: 到取水口了吧？
2: 到了，到了。
0: 哎，你河的距离有多远？
2: 1235米。
3: 1.2公里。嗯，
0: 1.2公里。
2: 对，
0: 我们跟那个水箱位置应该
2: 测的差不多，
0: 合适。
1: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的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0: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1: 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0: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仪式。四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1: 我问到你头上了，我敢告跟到，他问到你头上了，路上的工作人员。
0: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曾，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曾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索嘎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那区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横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
2: 哎，干了干了，去放不得。你坐着去，到哪再用？
3: 到哪去？
2: 中间一呢，你日干了。야리가르테나총마타지재미그러면동사마다스마사마르중마중마제모도로가시다무시챤도로마다스
0: 索嘎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
2: 我先走过去，那个在这里，好，这个家就七里多的，都从那边的，那么听说包括把农村都烧了，你觉得？
0: 索嘎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
2: 拉萨比呢，在那巴萨做的，巴萨多多久没的，三没的，在三米多米，巴萨那个做的。
0: 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缺林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4: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岩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0: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的作用。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湿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

0: 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扫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凿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凿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1: 现在三千人呢，你们这里了，北京人，我这里给工农，工农职工呢，你晓得送去，把路做土里去。我现在呢了，我送给在六个主机支队，六个主机支队们，等你觉得让我做土里去的，做土里么，做土么的是。第一层呢，六个支队，我送给你们在了那边工作在。
0: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所谓刻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刻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刻土、固根保水等方法，让苗木的成活率大幅提升。除了苗木难成活，运输也是风化岩区域的一个难题。
2: 现在你从这里到这里干什
3: 么？干什
2: 么？现在就是的，要多少的？要慢
3: 的。你看这个。
2: 对呀，这。
0: 最初，南北山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
2: 你们这里看的那个机是，看的那个为嘛就是，看的那个机。
0: 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刻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至14匹骡马的工作量。
4: 我们高原植绿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5: 自然，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6: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5: 那啥情况？
6: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龙，从塞罕坝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

0: 看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1: 跟其他省市内蒙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那里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五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1: 上面要是治沙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2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2: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0: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2: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现在这块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看怎么能固沙。
3: 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用了多种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我们需要更大的下重大的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0: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雨打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会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茅屋素沙地。茅屋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曾经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张刚红要前往的茅屋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
2: 我的老家就有治沙经验，它也是我们全国治沙的一个楷模。石老师您好，我是咱拉萨做园林绿化。

0: 你看他这个山上是没有什么植被的，就光秃秃这边撒地，这些沙丘呢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风沙把这个带过去，留在这个山沟里，
1: 留在山沟了。
2: 徐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0: 水现在是问题解决，
1: 对水的问题解决就很可好。
0: 对水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啊，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
1: 坡度很大，
0: 坡度非常大。
1: 那咱们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又缺氧，又那了山高，那更难造。
2: 茅屋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
1: 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吃吃了，马奶奶。
0: 这个，哦，这个，这个可以吃。
1: 你看你那，你吃相当好吧？你给这，
3: 就是。
0: 哎呦，还挺甜的。
2: 徐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风沙最厉害的狼窝沙，
0: 能长青苔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有
1: 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把地下就是，地下都沙子了。
4: 过去的茅屋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了。
2: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红极大的震撼。但是徐光银的治沙经验却无法照搬，西藏必须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红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
4: 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听过，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槐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2: 张刚红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红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5: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0: 成功案例有没有？
5: 有。
0: 在哪里？
5: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2: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
0: 把那个拿一个，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个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2: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张刚红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0: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还有那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6: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2: 索朗旺堆曾经是西藏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化山体披上绿装，张刚红尝试了10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6: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

0: 这是多长啊？
1: 好嘞，
0: 哎，
1: 哎，哎呦，这个根还
0: 长长长，根长，你看，
2: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稍微挖断了，挖断了一点。
1: 我看，
0: 哎，
1: 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个，这一个月的长这么多，这都信心十足。
0: 你看根的话，你看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
1: 嗯，
0: 先不忙于长那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就你看，跟侧根也很多了。
1: 嗯。
0: 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1: 对。
0: 这样呢，对它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1: 对。
0: 下面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它会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1: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0: 对对对，慢慢
1: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在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0: 对，
1: 它这一块主干的话，应该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0: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1: 对对对，
0: 但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3: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沙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
1: 再过10几年20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3: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芳华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浇灌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之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着西藏南北山最生动的变迁，曾经主导画面的苍黄与灰褐正被层层叠叠的绿色浸染铺展。
1: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0: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5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今年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0: 姚小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2: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1亩左右的样方，
3: 对，
2: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3: 对。
0: 验收标准精准到厘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2: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4: 129，
5: 减15个，
2: 单项15个。测一下这个株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0: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5年验收期节点，姚小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2: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0: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含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扎西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林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3: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0: 这份情感融入了他对每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3: 这23年种的时候有这么高 小树苗，现在长得这，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0: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由扎西和另外9名队友共同管护，修整围堰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

0: 就能修复近百个树坑。
1: 干了有事的很多就是下了天天搞到几年的事满堂记录去。
0: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3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通的新手，如今她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她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林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2: 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3: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这树存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因为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2: 对一般都是
0: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林员耗时数周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2: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4: 我现在可以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2: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3: 嗯，
2: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3: 哎，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屏幕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5: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0: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6: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7: 挺激动的，调运跟植保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6: 调运要简单一些。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
0: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
8: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0: 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传回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3: 可能是算上的半天时间，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7: 对，
0: 放在2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 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百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10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的食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2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9: 你叫拉萨阿姨婆姨
0: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武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10: 抓紧这两天刚好季节也可以，
9: 对，
10: 天气也好嘛，
9: 该补的都补嘛，是吧、
10: 该补的都补一下，
9: 可以可以。
10: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了。
0: 米九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100名工人分成几十组，每组均需2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10: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要不然上不去了。
9: 好好好，好。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树倒掉了，倒得厉害。你看这个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10: 果子太多了。
9: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10: 拿这个把这个
9: 把这个倒下来了，
10: 绑一下。
0: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米九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补栽提供依据。
9: 对对，这里有一个，
10: 上面干了，
9: 对，下面都糊了，
10: 下面糊的，
9: 对，下面你
10: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9: 对对对，
10: 锯了嘛？
9: 对，
10: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9: 对，
10: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到时候
9: 锯一下。
10: 哪个片区的？
9: 没多少次数。
0: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
10: 红了，红红的这个。
9: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四面木，山杏，巨白。我今天刚刚新去去刚新开张，搁这刚引了的，这个刚刚在统计介绍。
0: 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土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9: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山上都累的呀，就特别感觉呀，就是圣地拉萨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0: 近5年来，米九和团队补栽的树木已超过30000株。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补栽补种，一切为了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

0: 闭上看不去不知三七
1: 这是下这里送西那住
2: 家住北山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种寡妇工人的身份
1: 他可能学了几个犹豫我爹也要不读
2: 和尼玛次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3: 因为他的工作你看他不腻了现在昨天他找完了那老子那皮菜说了
2: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1: 原来第一杯
3: 多少钱呢
4: 女婿有个国主期计划所律所年中专特别列女年节一个人苦六期中列队有谁
2: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距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朱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走。
2: 哦，
1: 我弄过一位。
2: 弄过一大。
3: 啊嘞。
1: 我在教堂接到了我们的。
2: 啊。
1: 他的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也照顾。
2: 有大那抓。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十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洲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两年多了一项任务，寻找雪豹的踪迹。
4: 我自己找的，我自己
1: 找的。我一
4: 直搜索。
1: 我一发拦截的，俺也要来的。
0: 雪豹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欧洲多吉是乃朗古山脚下的村民，以前只在老一辈的讲述里听说过雪豹的模样。直到近两年，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1: 牦牛，
4: 几米几？
2: 那牛骨头第二的位。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洲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洲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2: 对的喂，
1: 对，
2: 雪豹家伙的，这等一下，
1: 今天是爬坡去了吗？
2: 对，爬坡去了。

0: Şişkana. Sen pisu be ilgilisin.
1: Ne?
0: Abi. Ya da. Be. Sana da be.
2: 从两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雪豹的出现早已不是偶然。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现身频次逐年攀升，这背后是奶狼谷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最有力证明。食物链愈发完整，栖息环境愈发优越。雪豹的回归与频繁现身，是对85%以上苗木成活率最珍贵的回馈。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株树苗，更是万千生灵赖以栖息的完整家园，是雪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希望。生态的根基扎稳了，发展的新芽也在萌发。在造林的同时，山杏、沙棘等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开始了谨慎的试种。人们种下的既是故土的卫士，也是关于金色未来的长远期待。工程启动近5年来，山河焕颜，5年增绿山川的目标基本实现，拉萨市民开门见绿，呼吸间满是清新气息。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草木繁茂，生灵回归。这正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湖光山色，证明我们这儿你看已经郁郁葱葱了，南北山的绿化啊。
2: 唐天元再次铺开画布，这一次他笔下的南北山颜色愈发浓郁鲜活。这份写给高原的高山之答，藏在持续攀升的森林覆盖率里，藏在野生动物回归的足迹里，藏在农牧民增收的笑容里，也藏在建设者们被风雕刻的皱纹里。这也是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回响。然而，这跨越极限的绿色长征远未达到终点。苗木老化更新，关乎资金可持续，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绿色答卷仍在书写。从5年增绿山川到10年绿满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未完待续的姿态，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一份关于生命、生存与希望的中国方案。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6: 数学荒岛，我们来了。

流星真的很神奇啊。好吧，其实只是巧合而已。小强当上了校长，竟然把大家都开除了，现在后悔了吧？幸好大家及时赶到救了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滥用职权了。哎呀，别担心啦，大家都是好孩子，会原谅你的。

0: 国王今天心情不错，是不是花花送礼物给你了？
1: 礼物？
0: 对，我过生日，依依送礼物给我时，把我感动坏了。
1: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0: 可是今天是父亲节呀。
1: 我当然知道今天是父亲节，其实花花一早就给我一个超大的礼物，我都舍不得打开。花花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哎，国王是怎么了？
1: 花花呢？
2: 爸爸，我在这里呀。
1: 我的宝贝女儿，爸爸要问你一件重要的事。
2: 什么事啊？
1: 现在是六月吧？今天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吧？
2: 嗯。
1: 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2: 想起来了。
1: 嘿。没关系，我才不要什么礼物，不过有的话。
2: 我差点忘了给小树浇水。
1: 花花。肯定不知道今天是父亲节，要更明显的提醒他才行。只有像我这么帅的人才能想到这么聪明的办法。
2: 爸爸，在看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看上面写的好像
2: 紫门城堡挂上广告牌了。
1: 哎呀，原来是父亲节广告牌啊。不就是父亲节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的人就是把节日看得太重了。花花。我知道了，花花肯定不知道父亲节的意义，身为父亲就应该教他才对。花花，这是爸爸为你特地准备的表演，希望你能学到一些知识。
2: 可是爸爸，我现在很忙啊。
3: 父亲节到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收到孩子们的礼物。这些都是好孩子，爸爸很感动。
1: 太感人了，
2: 小好演得真好。
1: 如果我也有父亲节礼物，那该多好。花花。花花爱我，花花不爱我，花花爱我，花花不爱我，花花爱我，花花不爱我，一定是花花觉得我不爱他。不管有没有礼物，我都应该振作起来去爱花花。花花一定会被我的父爱感动。

感动的。

0: 这颗石头好像很合适呢。啊，该用什么工具呢？
1: 花花，
0: 爸爸，
2: 让我来。哎哎哎哎哎！只要有我在，任何东西都不能挡住我宝贝女儿的路。
0: 这次爸爸找不到我吧？
2: 花花，让我来！

0: 终于买到包子啦！
1: 变成猫。
2: 花花，让我来！啊！
1: 这个不能砸呀！
2: 好的。花花，爸爸一直都在你身边。
1: 爸爸，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了？
2: 花花，爸爸只是想……
1: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你快回城堡吧。
2: 花花，爸爸错了，爸爸不要什么父亲节礼物了。
1: 什么？你怎么能不要礼物呢？
2: 不要了，我只要我的宝贝女儿爱我，这比什么礼物都强。
1: 我急着拿快递，先走喽。总之，我想拜托大家赶紧把雕像完成。
0: 啊，原来要雕刻国王的雕像啊！
3: 哎，可是我们不会雕刻呀。
1: 20分钟以后，我带爸爸来看，就靠你们了。
4: 我们该怎么办呢？
5: 优比亚 Q， 你会雕刻吗？优比亚 Q 说，雕刻太慢了，需要用 3D 打印技术来帮忙。可是20分钟来得及吗？这
0: 怎么啦？
5: 优比亚 Q 说，现在必须先把石头打碎磨细，再输入到 3D 打印机中打印出来。
3: 那到底够不够时间呢？
5: 变成猫，需要你和卡部门帮忙。
0: 没问题，你来指挥工作吧。
6: 卡布，卡布，
5: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不，
1: 我的宝贝女儿都不要我，我要礼物有什么用？
0: 爸爸，其实我一直在偷偷为你准备雕像，但是你一直跟着我，我怕你发现了，所以才故意远离你的呀。
1: 真的吗，花花？我还以为你不爱爸爸了，为了送礼物费了那么多苦心，

0: 爸爸错怪你了。
1: 我永远爱爸爸。
0: 这就是最好的礼物。果然长得帅，雕像也帅呀。
2: 疯狂粉丝，
3: 博士，你嫉妒吗？
2: 都没见你对我这么好。
3: 有啊，博士，你一直在我心中。
2: 在哪里？拿出来。米欧卡，你还是闭嘴吧。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介绍一个新科技。3D 打印机是一位叫恩里科·迪尼的发明家设计的神奇打印机，可以打印出任何物品的形状。它用一种累积制造技术及快速成型技术，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可粘合材料，通过打印一层层的粘合来制造三维的物体，可用于珠宝、工业设计、建筑、汽车、航天和医疗产业。但是 3D 打印出来的是物体的外形，不能打印出物体的功能。
5: 想知道卡布们平时都在干什么吗？可不是吃饭睡觉那么简单，告诉你们，他们要去拯救世界的。什么？不相信？这不，外星人入侵了，轮到卡布们登场了。话说，这个外星人怎么有点眼熟？不管了，看卡布们怎么击败外星人吧。

0: 原来花花早就想送国王礼物了。国王你也真是，一点都不懂女儿的心意。这下弄巧成拙了吧？幸好有罗克和编程猫，不然父亲节礼物就泡汤了。国王终于拿到礼物了，花花真是国王的贴心小棉袄啊。
1: 这道题应该这么做。

0: 摄影机在这边呢。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好了，
1: 终于来到地球了。我要消灭所有的数字一。
2: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3: 可不，雪糕，好吃的雪糕。可不，雪糕，好吃的雪糕。可不，卡布，这位可爱的帅哥要买雪糕吗？一根只要1元钱。
1: 什么？1元钱？
3: 显贵吗？这可是正常市价呀！
1: 所有的数字一都要被消灭。
3: 不就是比市价贵了1毛钱吗？至于这样吗？
1: 所有的数字一都要被消灭。
2: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0: 热狗，热狗，买热狗吗？
1: 咦，
0: 又是你！热狗是2元钱一根，不是1元。
1: 哼，看起来像一的也要被消灭。
0: 昨天小生意太难了。

0: 可不，
1: 你们是什么人？
2: 可不可不可不，
1: 谁都不能阻止我完成消灭数字一的计划。
2: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1: 我一定会打中你们。
3: 可不可不
2: 可不可不，
1: 该回家练练枪法了，让你们瞧瞧我的催眠大法。
2: 可不可不
3: 可不
2: 可不可不可不，
1: 只要看我的眼睛就会被我催眠。
2: 可不
3: 可不可不，
1: 眼睛好酸，对好动的小孩没用。
2: 可不可不可不，
4: 糖果婆婆举报有人非法持枪，正义的警察前来执法。
1: 又看见一，看我的吞气球。
4: 这是什么招啊？
5: 这个警长不见了。
1: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轮到你们了。
2: 可不可不，

可恶的卡布，我一定要消灭树枝鹰，你们别想阻止我。

0: 要啊！
1: 不不不！
0: 我还会回来的。
2: 不不不！
0: 可恶的卡布破坏我的计划，我要报仇，我要把整个地球都吞掉。

0: 紧急消息，有一颗小行星正在飞向地球，预计15分钟后进入地球大气层，请大家赶快到附近避难场所避难。
1: 小行星撞地球会怎么样？
2: 恐龙就是由于小行星撞击地球才灭绝的。让我想想，尤比亚 Q， 地表到外层空间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变成猫，如果卡布们变成火箭的飞行速度最快是多少？
3: 可以达到每秒8公里。

0: 地表到外层空间的距离大概是6400公里，已知火箭的飞行速度为8公里每秒，所以火箭到达外层空间的时间为6400除以8等于800秒，也就是13分钟20秒，应该来得及在大气层外拦截小行星。
1: 可是，卡布能阻止小行星吗？
0: 只能试一试了，开始吧。
2: 卡布，
3: 卡布，
0: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是棒的
1: 真的哈哈哈哈哈哈
2: 小行星危机解除了，
3: 是罗克想出办法救了我们，是大英雄
4: 呀，还有我呢。
5: 其实幕后的英雄也一样伟大。
6: 是啊，卡布们也是英雄。
7: 卡布，卡布。
8: 你哥哥来地球，怎么不来救我们？
9: 我们又不在地球。
8: 那我们在哪里呀？
9: 刚问了，还没结算。
8: 结算？
9: 得先付了植入费，才会写我们在哪里。
8: 哎呀，臭铜钱压死一个博士。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来谈火箭。火箭是靠发动机喷射向前推进的飞行器，可以在稠密大气层内外飞行。火箭是实现

0: 航天飞行的运载工具，原始的火箭炮只是过年过节放烟火用的，现代的火箭是以热气流高速向后喷出产生的反作用力向前运动的喷气推进装置，它自身携带燃烧剂与氧化剂，可作为快速远距离运输工具，可以用来发射卫星。从娱乐的烟花到航天飞行，火箭进步得真快。
1: 城堡里来了个小宝宝，好可爱呀！不就是照顾小孩吗？花花说了，这有什么难的？可是真的很容易解决吗？喂喂喂，那个不能咬！喂喂喂，快睡觉了。看来小宝宝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照顾小孩吧。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

0: 同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国。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5: 总书记好，
6: 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7: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8: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

0: 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妇，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主席好，欢迎做主席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

0: 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鸿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

0: 接受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2: 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练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四届练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

0: 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青藏线上的漠河骆驼场，聆听驼铃声响，感受一份红色记忆。拉萨市山南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民生难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潜力。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噶玛泽登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刘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条不为人知的岔路抵达漠河骆驼场，这里没有青藏公路的起点碑，却刻着这条路最滚烫的初心。70多年前，驼队以巨大牺牲踏出进藏补给线，也催生了修筑公路的坚定决心，而漠河骆驼场也在时代的变迁中焕发新生。
2: 从西宁沿着国道109一路向西，我们终于到了海西蒙古九藏族自治州呼兰县的察法镇。很多人都说青藏公路的起点是格尔木，但是早就在这条路修成之前，就有数千名的驼工和数万峰的骆驼用脚步和驼蹄踏出了一条进藏的生命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从此处转弯，去到一个叫漠河骆驼场的地方，那里镌刻着青藏公路的开路初心，也是两个精神的起源地之一。
3: 漠河骆驼场的前身是195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的西藏运输总队。1953年秋天，数千名驼工牵着2.8万峰骆驼，从青海香哲德出发，历时54天，徒步1438公里，将近100万斤的粮食运抵西藏，回来的骆驼不到1/10。
4: 前方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只有我们的驼队踩出了第一条路，但是骆驼伤亡过于惨重，在牧生中的头脑里有一个问题，靠驼运人搬根本解决不了前方的物资，所以修路的想法在他头脑里渐渐清晰。
5: 骆驼祖父的介绍把骨肉疼痛了，这不是生活期间，而是行走过的人们没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难。
4: 这张地图就是完整走过青藏线的五星红旗。
2: 这种残破和不完美反而会凸显那段历史的这种艰辛、重量和纹理。
4: 是是的，这个胶轮大车是1953年下半年从兰州特意定制的，用于探路。它是青藏公路最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2: 这辆车当年驮过粮食，运过物资，跟着驼队一起翻山越岭。你们看，车身的木头已经开裂，车轮也是锈迹斑斑。如今它在我面前静静地伫立着，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滚烫的开路岁月。
4: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进藏的时候还没有路，只是沿着大致的方向前进。那个年代没有导航，靠的是前面驼队的驼铃声。我们的老青藏线呢，是从1975年开始硬化路面，截弯取直，然后把我们脚下所走的这一节呢，截取掉了。
2: 那现在这个留存的这条老路有多长？
4: 从现在我们这个起点开始，到现在的109，总共这条老青藏线还有14公里。
2: 三趟进藏，数百名驼工。

0: 青藏高原上必须要通一条公路。
1: 1200多名老头工跟随木生中将军，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用7个月零4天，硬生生从雪山和戈壁中凿出了一条通往西藏的天路。当年的驼铃声渐渐远去，但漠河驼场的故事从未落幕。驼工的后代们接续扎根于此，传承初心。1972年出生的韦海珠是土生土长的驼二代。最近他一直在埋头梳理从1951年到1955年青藏驼队的历史资料。
2: 这些资料呢，是我最近整理的一些50年代进藏的一些驼工名单。非常珍贵。
0: 您从小在这里听着驼队的故事长大，那现在又在整理父辈的这些资料，这样的一个对比对您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呢？
2: 我是生在驼场长在驼场的驼二代，在我退休之前呢，想着尽快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和挖掘出来，让我们的驼工后代呢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的驼工后代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的这个驼工精神。
0: 在漠河骆驼场，还有一群特殊的传承者，被驼工们亲切地称为哑巴兄弟，他们就是当年进藏运粮时功勋骆驼的后代柴达木双峰驼。
1: 如今你的身份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打造青海红色主题骆驼文化产业园，以红色文旅为核心，联动驼奶驼绒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产业赋名的全新发展之路。
0: 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柏油路，70多年来总有人在这条生命线上出发抵达再出发。我们也将从这里继续出发，前往木生中将军当年带着驼队动工筑路的起点格尔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沙南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化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决一批极难筹判的民生难题，以民生温度标注政绩刻度，着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市工商联聚焦法治惠企，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推出线上预约接访加线下上门送法服务模式。服务站还定期组织律师、法务专员上门问诊，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5: 今年市工商联设立了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是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回到娘家这个小屋里面畅谈，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也更有底气。
4: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拉萨市聚焦4个方面250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成功化解国家和自治区信访交办件37个，市级领导包案化解10件信访积案。拉萨市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电动三轮车违法乱象等，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6: 全市上下陆地重新有序推动区市两级48件民生实质持续落地，落到百姓心坎上，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718个。我们将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好事，建立一批管长远立长久的制度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
4: 山南市各级各部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民生为大，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7: 以前感觉操作那些都比较繁琐，现在来的话就是有那种一站式，非常方便，在那上面可以挂号也可以交费，时间啊那些都特别节省。
4: 以加法扩容资源，以减法精简流程，以惩法倍增治效，以除法革除漏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南市人民医院建立起加减惩除工作法，全方位改善群众就医体验。通过加减惩除服务改革，山南市人民医院将正确政绩观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有机结合，取得扎实成效。
8: 始终把群众就医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通过加减惩除工作法补短板、优流程、提效能、转作风。

0: 不断巩固拓展改善医疗服务成果，
1: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目前山南市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实事清单，切实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办事。
2: 把查办问题作为破题口，列出一批负面清单，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检验尺，共梳理民生实事293件，已完成办理76件，化解一批信访积压，建立一批制度机制，全市县级以上党委党组建立健全制度机制137个。我们将继续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思想认同，外化为施政行为，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随着消费升级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
4: 走进拉萨各大电器卖场，家电品类齐全，陈列规整，消费市场火热。卖场内清晰标注各级能效标识，家电补贴以旧换新政策展板随处可见，补贴细则一目了然，便于市民选购。市民一夕望久正在挑选冰箱，在关注优惠价格的同时，也十分看重优质便捷的配套服务。
5: 现在每一级能效的冰箱、电视这些都能享受国博，加上门店优惠，性价比很高，现场就能办理申领。国家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负担，既能换上节能又智能的新家电，还提升了生活品质。
4: 店内的补贴政策讲解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在家电领域，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产品，凡达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即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数码产品方面，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
6: 电器城从今年元月至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彻底激活了市场活力。
4: 作为大宗消费的重点领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同样显著。根据我区2026年最新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可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2万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在置换更新环节，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
7: 2026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呢，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数码类新增了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补。
4: 从更新换代的数码家电到绿色智能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仅让群众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也有力促进了绿色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7: 在政策的带动下，通讯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呢，以旧换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呢，自治区商务厅将紧扣国家的部署，优化实施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以精准政策撬动消费升级，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23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噶玛泽登说，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坦赞铁路通车5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75年来，西藏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奇迹。希望大家领略青藏高原壮美风光，感受青藏铁路带来的历史巨变，增进中非传统友谊。杨万明在致辞中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推动中非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希望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以人才培养为抓手，推动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新提升，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推动中非传统友好达到新高度。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于活动前会见刚果布、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驻华使节和铁路人才代表，外交部、青海省、国家铁路系统等代表出席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21个非洲国家媒体记者全程参加活动并跟团报道。
8: 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江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部工作。赖娇、徐之文、孙宪忠出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区党委工作要求，抓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五大工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全力维护教育领域和谐稳定，持续深化教育领域问题整治，不断推动我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拉萨市调研，在拉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主题教育等活动，讲述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来到喜德林古建大院维修保护现场和八廓街邦达仓古建大院，徐之文指出，要统筹抓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在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徐之文强调，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讲好拉萨故事。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自治区民委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发布会直播，第一时间精准把握新法核心要义、立法精神和实践要求。
10: 这部法律的出台实施，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里程碑事件，是党领导民族工作立法实践的重大成果，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有效做法固化为法律制度，为我们规范民族事务治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3: 全区各地民委系统也纷纷组织了收听收看，大家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我区持续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11: 让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我们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下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自觉当好学习者、宣传者、践行者。
8: 23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极具民族特色的开场舞蹈点燃全场热情，智能机器人科普秀、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
12: 我看到了机器人表演，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现场还有专家为我们解说大气压跟电力的有关知识。
8: 科普援藏至今累计捐赠科普经费和科普物资设备价值1360余万元，为我区各地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推动全区科普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次科普援藏活动持续至6月27号，覆盖乃东区、扎囊县、桑日县、贡嘎县，将同步开展科普展演、专题讲座、健康义诊、科普，
13: 让大家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科技温度。
8: 近日，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里，欢笑声与果香一同漫溢。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相聚田间，手提

0: 果篮漫步垄上，一边品尝枝头鲜果，一边畅谈产业发展。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交织成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
1: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跳了舞蹈《宠儿飞》，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2: 今天我很高兴地参加上了蓝莓王子，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0: 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3: 活动目的是立足咱们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咱们这个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咱们群众就济增收，引流聚客。
0: 这份丰收的喜悦源于耿张门巴民族乡多年来对特色产业的深耕细作，当地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九八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
4: 马上做了下下边呢，你的前面就几老农草莓代表的，我做的当部个代表搞的呢，同田伯伯某的啦，老子爷等的某部的，当年呢老组长等的这个做的，当做个杨伯伯呢，拖着他，等你新人等来了，操心呢老的了，去你家发生等的这个来要的。
0: 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九八村用10余年光阴，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片美好田园上，人们品到的不仅是鲜甜果实，更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生动触角。
5: 为进一步擦亮桃花村品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当代现实题材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入选中国广电视听精品之夜2026年展望作品。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7批推荐剧目，该剧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联合指导，全剧共16集，每集13分钟，将于6月25号在多家网络视听平台、省级卫视、海外频道同步开播，敬请收看。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旅游强村试点名单，曲水县才纳村、巴宜区嘎拉村、巴素县然乌村、浪卡子县推瓦村、尼玛县文布南村、拉孜县西钦村、格吉县羌麦村等全区35个行政村入围试点名单，充分展现了辖区深厚独特的乡村文旅禀赋与扎实稳健的乡村发展根基。
0: 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利基本建设计划项目64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89亿元。截至5月底，已到位投资项目11项，到位资金2.98亿元，已全部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100%。眼下错那市全域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昂定村山野间成片杜鹃次第舒展，淡雅繁花铺满山间，烂漫山花与潺潺溪流相互映衬，连片繁茂的花海直观展现出持续向好的高原生态。
5: 近日，重八县李子镇组织开展军警地同心植绿生态聚力固边联合沙棘造林共建活动，驻地边防干警、乡镇干部、村两委班子、党员群众、生态护林员携手挥锹植绿，共建美丽边境，以一抹高原新绿筑牢国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屏障。
0: 近日，双湖县举办第6届普若港日杯篮球足球赛，赛场之上干群同台竞技热情高涨，充分激发了大家投身乡村振兴、携手共建美丽双湖的干事热情，营造出全民运动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
3: 路。
4: 千万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近期纳曲、昌都、林芝等地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建议虫草采挖等户外作业人员注意防雷避雷。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昌都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有中到大雨，阿里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昌都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白天，林芝、昌都、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有中到大雨，阿里、纳曲西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东部、拉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一天，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纳曲中东部、昌都、丁青、江达、林芝部分地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尤其是墨脱、龙子、定界部分地方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5到27度。桑珠子区多云，11到26度。港巴晴转多云，4到19度。萨嘎多云，5到20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2到28度。重捷多云转阴，11到26度。贡嘎多云转阴，10到27度。巴宜区阵雨，12到22度。墨脱小雨，19到24度。朗县阴天，13到28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5度。芒康多云转雷阵雨，7到23度。江达小雨转中雨，10到25度。色尼区阵雨转雷阵雨，5到14度。尼玛多云转阵雨，4到17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6到17度。噶尔多云转阵雨，7到19度。格吉多云转阵雨，4到16度。错勤阵雨转多云，2到1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河的水来画在我们的画卷上。
1: 画家唐天元的画板上藏着西藏南北山最生动的变迁，曾经主导画面的苍黄与灰褐正被层层叠叠的绿色浸染铺展。
0: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1: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五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今年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1: 姚小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2: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1亩左右的样方，
3: 对，
2: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3: 对，
1: 验收标准精准到厘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2: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0: 九树129。
4: 结15个。
2: 山杏15个。测一下这个株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1: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5年验收期节点，姚小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2: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1: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含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扎西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林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3: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1: 这份情感融入了他对每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3: 这23年种的时候有这么高 小树苗，现在长得这，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个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1: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 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有扎西和另外9名。

0: 队友共同管护，修正围堰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就能修复近百个树坑。
1: 干了也是人的，就歇了歇。这人口多奇妙的事，是满堂记录。
0: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3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通的新手，如今她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她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林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2: 存活率高一点，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3: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这树存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一般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2: 对一般都是。
0: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林员耗时数周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2: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4: 我现在可以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2: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3: 嗯，
2: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3: 哎，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跟科技就是不一样。
0: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屏幕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5: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0: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6: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7: 挺激动的。调运跟植保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6: 调运要简单一些。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一个打药。
0: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
8: 起飞，地面转角中请注意安全。
0: 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传回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3: 可能是30分钟，半天时间， 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7: 对。
0: 放在两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百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10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的施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2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9: 你叫拉萨阿姨婆姨几家了你一屋。
0: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武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10: 抓紧，队长，这样刚好季节也可以，
9: 对，
10: 天气也好嘛，
9: 该多补嘛，是吧、啊、
10: 该补的都补一下。
9: 可以可以，
10: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了。
0: 米九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100名工人分成几10组，每组均需2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10: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要不我上不去了。
9: 好好好、啊，好，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树倒掉了，倒的厉害，你看这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10: 果子太多了，
9: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10: 拿这个把这个
9: 把这个倒下来了，
10: 绑一下。
0: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米九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补栽提供依据。
9: 对对，这里有一个，
10: 上面干了，
9: 对，下面都糊了，
10: 下面糊的，
9: 对，下面你
10: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9: 对对对，
10: 锯了嘛，
9: 对，
10: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9: 对，
10: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
9: 到时候锯一下，
10: 哪个片区的，
9: 没多少次数。
0: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每年都需要大量补栽。米九所在的队伍每年要在这样的陡坡上补种超过6000株苗木，累计行走里程超过1000千米。
9: 也是那个红子梅，果子也都熟了，你看，
10: 红了，红红的这个。
9: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四面木，山杏。巨白，我今天刚刚新去一去，刚新开张，搁这干部们的，这个刚刚得统计介绍，刚找到接了几新鲜工作。
0: 几天后，补栽工作开始。根据排查结果，这次需要补栽98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土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9: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山上都累的呀，特别感觉呀，就是圣地拉萨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0: 近5年来， 米酒和团队捕在的数目已超过三万

0: 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不再补种，一切为了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
1: 那一座无比长长不绿不知三星
2: 谢谢下这里送西那住
0: 家住北山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种寡妇工人的身份。南北山绿化工程在修复生态的同时，还会兼顾民生，采取就近用工的原则，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2: 俺在南北山原来个用钱，他搞来交来几个用工，俺我爹也要不多。
0: 和尼玛次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3: 你说他那干子嘞，俺这不腻有了，新干子让他找那个那老子那皮菜说了。
0: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4: 原来是第一位
3: 多少钱的
5: 女婿有个国主期计划所律所年中追他不列女年节一个人不留期中列队有谁。
0: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距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朱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走。
2: 哦，
1: 我弄过一位。
2: 弄过一位。
1: 啊嘞。啊，对，就让接到了我们的。
2: 啊。
1: 他的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也照顾。
2: 有大那抓。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十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洲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两年多了一项任务，寻找雪豹的踪迹。
3: 我自己找的，我自己
1: 找。一直
3: 说什么？
1: 一发拦截的，俺也要来。
0: 雪豹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欧洲多吉是乃朗古山脚下的村民，以前只在老一辈的讲述里听说过雪豹的模样。直到近两年，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1: 牦牛，这个牦牛
3: 几米几？
2: 在牦牛的第二位。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洲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洲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2: 这都喂
1: 喂
2: 雪豹家伙的这等一下
3: 这
1: 今天是爬不过去了吗？
2: 姐姐，
1: 爬不过去了。我们休息去
2: 了。
1: 下批是不是有几里深？
2: 对，
1: 好呗。真的，对，从哪走？
0: 从两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雪豹的出现早已不是偶然。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现身频次逐年攀升，这背后是乃朗古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最有力证明。食物链愈发完整，栖息环境愈发优越。雪豹的回归与频繁现身，是对85%以上苗木成活率最珍贵的回馈。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株树苗，更是万千生灵赖以栖息的完整家园，是雪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希望。生态的根基扎稳了，发展的新芽也在萌发。在造林的同时，山杏、沙棘等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开始了谨慎的试种。人们种下的既是故土的卫士，也是关于金色未来的长远期待。工程启动近5年来，山河焕颜，5年增绿山川的目标基本实现，拉萨市民开门见绿，呼吸间满是清新气息。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草木繁茂，生灵回归。这正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湖光山色，证明我们这儿你看已经郁郁葱葱了，南北山的绿化啊。
0: 唐天元再次铺开画布，这一次他笔下的南北山颜色愈发浓郁鲜活。 这份写给高原的高山之答，藏在持续攀升的森林覆盖率里，藏在野生动物回归的足迹里，藏在农牧民增收的笑容里，也藏在建设者们被风雕刻的皱纹里。这也是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回响。然而，这跨越极限的绿色长征远未达到终点。苗木老化更新关乎资金可持续、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绿色答卷仍在书写。从五年增绿山川到十年绿满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未完待续的姿态，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一份关于生命、生存与希望的中国方案。
5: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干倒美帝印第安人！
6: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7: 70米。
6: 50米。
7: 50米。
6: 对，就50米。
7: 你知道吗？
8: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6: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
2: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江。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的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
3: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由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大火把活动。 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15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 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一个消息。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对不起，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山旅行区了，坚持一下，我们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事儿浪费在我身上了。
1: 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分手。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孟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你接着说。

0: 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1: 哎，段情况，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0: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0: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了，像你这么纸上谈。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0: 讨论
1: 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1: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3: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3: 是。
2: 哎，参谋长，哎，
1: 军长，我有事，我有事。
2: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
1: 哎，要是段参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你孙正。
4: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1: 行行行行，人挺勇敢的。
4: 啊，勇敢
1: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4: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1: 你说什么呀？求你，
4: 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哎呀呀！
5: 哎，段总啊，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0: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1: 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0: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步骤肯定是不一样的。
4: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0: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4: 不是这，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4: 可以啊，没味儿啊。
6: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
4: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6: 行了，
0: 就是你在夜间，
6: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0: 谢谢冯连长。
4: 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7: 啊，美军的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4: 行，哎，
7: 快走。
8: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9: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 勇气。
3: 你不需要他插了个没脚的眼睛。
4: 小点声，
10: 段参谋听着你够不好。
11: 报告。
4: 我问一下，怎么这么花多？这么高？段参谋，您继续。
9: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8: 罗万象，
12: 有
8: 出列。
4: 是鬼子，哎呀，好好表现啊。
9: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10: 哥，小点轻点啊。
13: 哎，让个四呀。
8: 哎，赶紧归队吧！花莲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
12: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8: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12: 指导员，
8: 怎么了？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10: 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12: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14: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12: 这要打起来的话，
14: 光有勇气，
12: 一蹬不蹬，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睡啊！
14: 最重要的是什么？
12: 方是方法。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8: 云贵川，
15: 有
8: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14: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8: 孙耀祖，
16: 有
8: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14: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8: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14: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8: 啊，笑笑。
14: 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8: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万象。
12: 有。
14: 还缺一个机枪手。
8: 徐晓。
16: 有。
8: 机枪打得特别好。
14: 好，那就够了。
8: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16: 有，
8: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14: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16: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8: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14: 好了，准备出发，
8: 收拾东西吧，快。
14: 那个刚才捡到明德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不要被捡到明德同志，继续。
15: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
17: 还敢指导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8: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哇，赶紧的吧！
4: 哎呦，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10: 知道，
4: 保护好段参谋。
14: 放心吧，指导员，
4: 去吧。
14: 是。
1: 把装备带上。
16: 万强哥，你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
18: 汉尼哈西哟，坦克思密达呀。

0: 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 那他妈，嗯，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吧？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오.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1: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0: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2: 回来了！
3: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关参谋，怎么样？
4: 果然有两下子，
3: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5: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6: 停一下，
7: 停一下，
6: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8: 是，
7: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8: 是。

0: 我想，我看看，大家休息一会儿。
1: 段参谋，段参谋，
0: 嗯，一会儿，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0: 那谢谢你。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请接。
1: 好。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马哥，哟，橄榄球呢？
2: 是，
0: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2: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3: 哎，人脸小石灰，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1: 嘿，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3: 这么厉害吗？嗯，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1: 起立！
3: 哎，快坐，快坐，快坐！
1: 坐，
0: 起立！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4: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5: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0: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6: 是，
0: 恢复好了吗？
7: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0: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6: 远没啥，主要是准。
4: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0: 那么，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1: 好。
0: 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2: 冲，
0: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2: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3: 明白。
4: 上半场十分钟，下半场十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5: 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2: 冲！
6: 指挥部，
2: 进攻得分
6: 1-1，
2: 进攻得分2-1，
6: 队长，欢迎。球在那边呢，
2: 您不是在这儿吗？
0: 军长，我申请加入了八连。
7: 为什么？
8: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9: 哎，不好，球不在。
5: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10: 加油！
11: 你放心，
10: 去！
2: 老八连获胜。
1: 局长，我听说二十六区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0: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1: 是。
12: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1年。
0: 参谋长，
1: 到。
13: 回去了。
0: 全体集合。
1: 是。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12: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2: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3: 70米。
2: 50米。
3: 50米。
2: 对，就50米。
3: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0: 这个猪狼嚎的，把这一枪崩了。
3: 十五军的兄弟们，
0: 向人民问好啊！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他们又跑活咱们一天，这跟着来挖我
3: 啊！
0: 袁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
3: 啊？
0: 你小子打入我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0: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们能生气吗？接着选剑。

0: 杀！
1: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0师大吃苦，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2: 现在这是到了什么发点？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炮出去以后，
1: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3: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4: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3: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了怎么样了？
5: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3: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1: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5: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1: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6: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5: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6: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1: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3: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5: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
1: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7: 哎，比赛要开始了，段锦峰呢？
8: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7: 哎，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冲！
8: 有这个，咱们必胜。
10: 好东西啊，这是。
11: 哎呀，可以啊！
12: 都把什么东西放下，都出去，
8: 快出去吧，快点！要爆炸了！
12: 走了，走了，走了！
8: 哎，
12: 出去！别看，别看，出去！
8: 来来来。

展开。

0: coming to the base.
1: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
2: 常常挨骂吧？
3: 别想了，
2: 别搞了。这次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嗯。要不再来一次？
4: 哎。
5: 带上，哎，
6: 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7: 局长。
6: 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把牙露出来，一二，开。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哎，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用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0: 是，
2: 接着说。
1: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3: 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 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那皮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1: 老胡，你说的对。 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4: 是，
1: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4: 是。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美其实换防过来，咱得助他乔迁之喜。
4: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天天下来，啊，老罗下来，啊，哎呀，
5: 这后边这三个，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输了不用拍，没事，
1: 哎，输了才要拍呢，
5: 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看看，
1: 哎呀，
5: 出来，来，
1: 输赢不重要，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5: 哎。
1: 哎，军长，
3: 啊，好，马参谋，
6: 哟，
3: 来来来，你给我们拍吧，
6: 是。

0: 大三宝，你站上去呗。
1: 站起来，好。

0: 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腹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5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万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陆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 工事纵横交错，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
1: 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2: 四能，
0: 对。
3: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防风防火。哎，
0: 好了好了，大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3: 哦，是。
0: 好吧。
3: 辛苦了。
4: 辛苦。
0: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
3: 够1个连用半个月。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一排还是一连的规模进攻？
0: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一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9.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 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2: 看着都踏实。
0: 这边，
5: 处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个坑道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能轻敌啊！哎，
2: 这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给他哥带一个10到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弹我一丢。
3: 这话痨怎么爱听？战略上表示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2: 好，
4: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2: 报告，作战再休息，还需要几天时间？
4: 几天，2天，9天。
2: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4: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2: 是，其实我们已经。
4: 是，副司令，王司令。
2: 烟是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详细说说。是这样，灶膛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0: 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炸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0: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1: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2: 错了就是错了啊！ 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3: 报告，
4: 八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3: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4: 哦，
2: 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4: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2: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4: 是，
2: 我去。
0: 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2: 是。
4: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袋拿过来，都铺到周围。你要沙袋干什么？来，快！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1: 来，
0: 三，
2: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3: 哎，要走。
0: 都轻一点，别碰到防弹。
3: 给我，
0: 给我。
3: 来，够了，行了，你们回去。
0: 快上去！

0: 王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2: 来，别动。

AN/M65 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地火，然后爆炸。我知道。AN/M65 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 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

0: 完毕 ，ANM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2: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3: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2: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我深山观察所遭到炮击，
1: 伤亡情况呢？
0: 全部牺牲了。
1: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先阳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0: 是。

0: 我建议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1: 科长，我申请上山，
2: 我要去。
3: 还有我，
1: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0: 科长，武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1: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0: 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1: 好，东文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0: 是。
1: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4: 是。
0: 是。
4: 点名。

0: 快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请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请防空洞！进去！进防空洞！进去！
1: 赶紧！

0: 快救人！
1: 三娘，
0: 把他扶进去。

0: 1952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美军在朝鲜接连遭到志愿军重创，这一点成为艾森豪威尔攻击杜鲁门的主要武器。艾森豪威尔对美国民众承诺，一旦他竞选成为美国总统，将会立即结束朝鲜战争。
1: General, I strongly advocate that you approve Operation Showdown. On Triangle Hill and Sniper Ridge, the 9th Corps

0: 这枪不错呀，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1: M70，
0: 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
0: 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0: 不许耍赖啊！王龙，
2: 有，
0: 收拾收拾收拾。
2: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0: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0: 王副司令。
2: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所以你判断他们是宜宾之计，实际目标是西风山，对吧？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 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0: 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2: 对，他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0: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别急啊，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0: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猪不够分。 要大就大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胃口一直这么大。

0: 12军还是朝鲜？15军去不了，拦我的车。
1: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2: 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1: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3: 老子怎么样？当时战况紧急，我是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1: 我们俩是老乡，黄安贤一起出来。
2: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0: 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4: 你跟我说句实话，
0: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4: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老夫子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4: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0: 老夫子令，我知道，我这事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秦基伟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0: 历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2: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3: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2: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4: 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3: 这不是泥啊！
4: 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的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吗？
2: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5: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4: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起来，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
2: 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新的人、代表新的事物、代表新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2: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 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3: 有些人就会很痛苦，有些人就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方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1: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嘛。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2: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

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和北部一带，其中米林琼林新村降水量达到33.6毫米。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东部和北部仍然有持续性降水，落区与前期重叠，局地强度较大，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防范。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连至昌都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昌都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白天，连至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那曲西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东部、拉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因此未来24小时，我区中东部路段有降水天气，墨脱段强度大，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5到27度。桑朱自区多云，11到26度。色尼区阵雨转雷阵雨，5到14度。巴宜区阵雨，12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2到28度。卡洛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5度。噶尔多云转阵雨，7到19度。芒康多云转雷阵雨，7到23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7到16度。墨脱小雨，19到24度。波密阵雨，13到2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5到27度。珠峰大本营晴转多云，6到22度。罗布林卡多云，15到27度。羊卓雍湖多云，5到19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5到19度。巴松措小雨转中雨，10到25度。雍布拉康多云转阴，12到28度。桑耶寺多云转阴，10到27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青藏线上的漠河骆驼场，聆听驼铃声响，感受一份红色记忆。拉萨市山南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中，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民生难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潜力。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噶玛泽登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刘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柏油路，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迹，记者拐入109国道旁一条不为人知的岔路，抵达漠河骆驼场。这里没有青藏公路的起点碑，却刻着这条路最滚烫的初心。70多年前，驼队以巨大牺牲踏出进藏补给线，也催生了修筑公路的坚定决心。岁月流转，驼铃声远，但驼场旧址、史料与驼工后代共同守护着这段开路记忆，而漠河骆驼场也在时代的变迁中焕发新生。
2: 从西宁沿着国道109一路向西，我们终于到了海西蒙古组藏族自治州呼兰县的察法镇。很多人都说青藏公路的起点是格尔木，但是早就在这条路修成之前，就有数千名的驼工和数万峰的骆驼用脚步和驼蹄踏出了一条进藏的生命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从此处转弯，去到一个叫漠河骆驼场的地方，那里镌刻着青藏公路的开路初心，也是两个精神的起源地之一。
3: 漠河骆驼场的前身是195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的西藏运输总队。1953年秋天，数千名驼工牵着2.8万峰骆驼，从青海香惹德出发，历时54天，徒步1438公里，将近100万斤的粮食运抵西藏，回来的骆驼不到1/10。
4: 前方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只有我们的驼队踩出了第一条路，但是骆驼伤亡过于惨重，在牧生中的头脑里有一个问题，靠驼运人搬根本解决不了前方的物资，所以修路的想法在他头脑里渐渐清晰。
5: 骆驼祖父的建设把骨肉通道拉死，这不是生活奇迹，而是行走过的人们没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难。
4: 这张地图就是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之后边走边绘的一张垂手的地图。
2: 从51年开始进了几次西藏啊？
4: 总共是走了三次。
2: 三趟
4: 啊，这是第一次。
2: 嗯。
4: 这面五星红旗是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挺进拉萨的时候扛进的五星红旗。
2: 嗯。
4: 虽然看起来很残破，但是它是历史上第一面跨过腾古拉山完整走过青藏线的五星红旗。
2: 这种残破和不完美反而会凸显那段历史的这种艰辛重量和纹理。
4: 是是的，这个胶轮大车是1953年下半年从兰州特意定制的，用于探路，它是青藏公路最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2: 这辆车当年驮过粮食，运过物资，跟着驼队一起翻山越岭。你们看，车身的木头已经开裂，车轮也是锈迹斑斑。如今它在我面前静静地伫立着，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滚烫的开路岁月。
4: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进藏的时候还没有路，只是沿着大致的方向前进。那个年代没有导航，

0: 靠的是前面驼队的驼铃声。我们的老青藏线呢，是从1975年开始硬化路面，
1: 嗯，
0: 截弯取直，然后把我们脚下所走的这一节呢，截取掉了。
1: 那现在这个留存的这条老路有多长？
0: 从现在我们这个起点开始，到现在的109，总共这条老青藏线还有14公里。
1: 三趟进藏，数百名驼工和无数峰骆驼长眠在这条道路上，而每一次无声又沉重的牺牲，都在告诉着穆生中将军，青藏高原上必须要通一条公路。
0: 我们身边的这些窑洞，是1954年修完青藏公路返回来的驼工，到了这儿，要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我们就利用两侧的这种落差，就地取材，开挖了窑洞，解决了当年的住宿困难。
2: 1954年，1200多名老驼工跟随穆生中将军，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用7个月0.4天，硬生生从雪山和戈壁中造出了一条通往西藏的天路。当年的驼铃声渐渐远去，但莫赫驼场的故事从未落幕。驼工的后代们接续扎根于此，传承初心。1972年出生的韦海珠是土生土长的驼二代。最近，他一直在埋头梳理从1951年到1955年青藏驼队的历史资料。
3: 这些资料呢，是我最近整理的一些50年代进藏的一些驼工名单。非常珍贵。
1: 您从小在这里听着驼队的故事长大，那现在又在整理父辈的这些资料，这样的一个对比，对您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呢？
3: 我是生在驼场，长在驼场的驼二代。在我退休之前呢，想着尽快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和挖掘出来，让我们的驼工后代呢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的驼工后代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的这个驼工精神。
1: 在莫河骆驼场，还有一群特殊的传承者，被驼工们亲切地称为哑巴兄弟，他们就是当年进藏运粮食功勋骆驼的后代柴达木双峰驼。
2: 如今被称为青海骆驼的他们，推去征途奔波，续写着全新价值。2020年以来，莫河驼场搭建驼奶专业合作社，让昔日的沙漠之舟化作助力乡村振兴的经典蛋。历经70余载更迭，莫河驼场也早已褪去单一物资运输基地的身份，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打造青海红色主题骆驼文化产业园，以红色文旅为核心，联动驼奶、驼绒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产业富民的全新发展之路。
1: 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柏油路，70多年来，总有人在这条生命线上出发、抵达、再出发。我们也将从这里继续出发，前往穆生中将军当年带着驼队动工筑路的起点——格尔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沙南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化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决一批极难筹判的民生难题，以民生温度标注政绩刻度，着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市工商联聚焦法治惠企，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推出线上预约接访加线下上门送法服务模式。服务站还定期组织律师、法务专员上门问诊，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6: 今年市工商联设立了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是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回到娘家这个小屋里面畅谈，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也更有底气。
5: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拉萨市聚焦四个方面250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成功化解国家和自治区信访交办件37个，市级领导包案化解10件信访积案。拉萨市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电动三轮车违法乱象等，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7: 全市上下陆地重新有序推动区市两级48件民生实质持续落地，落到百姓心坎上，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18个。我们将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好事，建立一批管长远立长久的制度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
5: 山南市各级各部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民生为大，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8: 以前感觉操作那些都比较繁琐，现在来的话就是有那种一站式，非常方便，在那上面可以挂号也可以交费，时间啊那些都特别节省。
5: 以加法扩容资源，以减法精简流程，以惩法倍增治效，以除法革除陋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南市人民医院建立起加减惩除工作法，全方位改善群众就医体验。通过加减惩除服务改革，山南市人民医院将正确政绩观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有机结合，取得扎实成效。
9: 始终把群众就医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通过加减惩除工作法补短板、优流程、提效能、转作风，不断巩固拓展改善医疗服务成果，
5: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目前山南市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实事清单，切实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办事。
10: 把查办问题作为破题口，列出一批负面清单，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检验尺，共梳理民生实事293件，已完成办理76件，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建立一批制度机制。全市县级以上党委党组建立健全制度机制137个。我们将继续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思想认同，外化为施政行为，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1: 随着消费升级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
12: 走进拉萨各大电器卖场，家电品类齐全，陈列规整，消费市场火热。卖场内清晰标注各级能效标识，家电补贴以旧换新政策展板随处可见，补贴细则一目了然，便于市民选购。市民一夕望久正在挑选冰箱，在关注优惠价格的同时，也十分看重优质便捷的配套服务。
13: 现在每一级能效的冰箱、电视这些都能享受国补，加上门店优惠，性价比很高，现场就能办理申领。国家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负担，既能换上节能又智能的新家电，还提升了生活品质。
12: 店内的补贴政策讲解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在家电领域，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产品，凡达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即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数码产品方面，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
14: 电器城从今年元月至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彻底激活了市场活力。
12: 作为大宗消费的重点领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同样显著。根据我区2026年最新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可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 在置换更新环节，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
15: 2026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呢，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数码类新增了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补。
12: 从更新换代的数码家电到绿色智能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

0: 策不仅让群众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也有力促进了绿色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1: 在政策的带动下，通讯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呢，以旧换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呢，自治区商务厅将紧扣国家的部署，优化实施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以精准政策撬动消费升级，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助力高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3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噶玛泽登说，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坦赞铁路通车5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75年来，西藏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希望大家领略青藏高原壮美风光，感受青藏铁路带来的历史巨变，增进中非传统友谊。杨万明在致辞中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推动中非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希望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以人才培养为抓手，推动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新提升，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推动中非传统友好达到新高度。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于活动前会见刚果布、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驻华使节和铁路人才代表，外交部、青海省、国家铁路系统等代表出席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21个非洲国家媒体记者全程参加活动并跟团报道。
3: 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江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赖娇、徐之文、孙宪忠出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区党委工作要求，抓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五大工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全力维护教育领域和谐稳定，持续深化教育领域问题整治，不断推动我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拉萨市调研，在拉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主题教育等活动，讲述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来到喜德林古建大院维修保护现场和八廓街邦达仓古建大院，徐之文指出，要统筹抓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在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徐之文强调，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讲好拉萨故事。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自治区民委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发布会直播，第一时间精准把握新法核心要义、立法精神和实践要求。
5: 这部法律的出台实施，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里程碑事件，是党领导民族工作立法实践的重大成果，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有效做法固化为法律制度，为我们规范民族事务治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2: 全区各地民委系统也纷纷组织了收听收看，大家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我区持续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6: 让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我们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下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自觉当好学习者、宣传者、践行者。
3: 23号，以奋进155科技普行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极具民族特色的开场舞蹈点燃全场热情，智能机器人科普秀、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
7: 我看到了器人表演，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现场还有专家为我们解说大气压跟电力的有关知识。
3: 科普援藏至今累计捐赠科普经费和科普物资设备价值1360余万元，为我区各地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推动全区科普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次科普援藏活动持续至6月27号，覆盖乃东区、扎囊县、桑日县、贡嘎县，将同步开展科普展演、专题讲座、健康义诊、科普培训等多项工作。
8: 本次科普援藏活动落地山南，离不开科技部各援藏省市的支持。活动集结各地专家，推出科普宣讲、便民义诊、产业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科技温度。
3: 近日，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里，欢笑声与果香一同漫溢。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相聚田间，手提果篮漫步垄上，一边品尝枝头鲜果，一边畅谈产业发展，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交织成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
9: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跳了舞蹈《宠儿飞》，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10: 今天我很高兴地参加上了蓝莓王子，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3: 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1: 活动目的是立足咱们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咱们这个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咱们群众就济增收，引流聚客。
3: 这份丰收的喜悦源于更张门巴民族乡多年来对特色产业的深耕细作，当地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九八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
12: 马上做了下下边呢，你的前面周记老人方面代表的我做的党部的代表搞的呢，他们填报啊，没有人啦，垃圾啊等等没有人，当年呢老组长等的这个做的，杭州个杨伯伟呢，拖着他，等你新人等来了，操心呢老人了，去你家发生等的这个来要的。
3: 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九八村用10余年光阴，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片美好田园上，人们品到的不仅是鲜甜果实，更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生动触角。
2: 为进一步擦亮桃花村品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当代现实题材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入选中国广电视听精品之夜2026年展望作品。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7批推荐剧目，该剧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联合指导，全剧共16集，每集13分钟，将于6月25号在多家网络视听平台、省级卫视、海外频道同步开播，敬请收看。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旅游强村试点名单，曲水县才纳村、巴宜区嘎拉村、巴素县然乌村、浪卡子县推瓦村、尼玛县文布南村、拉孜县西钦村、格吉县羌麦村等全区35个行政村入围试点名单，充分展现了辖区深厚独特的乡村文旅禀赋与扎实稳健的乡村发展根基。
3: 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利基本建设计划项目64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8

0: 89亿元，截至五月底，已到位投资项目11项，到位资金2.98亿元，已全部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100%。眼下，错那市全域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昂定村山野间成片杜鹃次第舒展，淡雅繁花铺满山间，烂漫山花与潺潺溪流相互映衬，连片繁茂的花海直观展现出持续向好的高原生态。
1: 近日，重八县李子镇组织开展“军景地同心植绿，生态聚力固边，联合沙棘造林共建”活动，驻地边防干警、乡镇干部、村两委班子、党员群众、生态护林员携手挥锹植绿，共建美丽边境，以一抹高原新绿筑牢国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屏障。
0: 近日，双湖县举办第6届普若港日杯篮球足球赛，赛场之上，干群同台竞技，热情高涨，充分激发了大家投身乡村振兴、携手共建美丽双湖的干事热情，营造出全民运动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细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5: 下的都是去养活了什么当不了嘛的
6: 当不了
5: 不知道那你地里养活的时候就下了哪去我地里什么去你怎么出水
7: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原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房，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 ，amber 很远吧？扭过呗，扭过 ，amber 面对扭过呗，扭过，
1: 扭过，
0: 木过。啊，操着忙着，扭对，扭着，那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这样子对，你看你撸下去。第二还是去过来是对怎么？俺就错了，应对怎么？第二刚把停车叫的长江赛去，天干了天，赶紧过来买个来对。哦，吐了嘛，别听不得说了。他我说啊，他应该来俺就路人错了来对怎么？你回去当药来。药嘛，俺就牛还是吃什么的？卡的，叉的，卡的叉着住对怎么？直接给踢的，出去。哦，你应对怎么？牛给卡的大大点，面对怎么？听不得当。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3: 强健难去，再学是最强。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

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

0: 主将，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印，虽然都是用同样的主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一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印体。这个的话虽然是主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近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主笔呀，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还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原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同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0: 西瓜，
1: 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0: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还有一件事，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1: 彭总，您看，全都是先暖和叙的，暖和着呢。
0: 暖和着呢。哼哼，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啊，让松狮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 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1: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都别冒头，怎么回事？是对方狙击手。
1: 我来引开他，
2: 抬走，
1: 我去。
3: 老四。

找到他没有？确定吗？ 一、二、三。 卢师傅，卢师傅，卢师傅，撤退！

0: faster than me, huh? But I've cheated.
1: ，医生，快来个医生！徐大夫，你在太好了，快看看，
2: 什么情况？是陆振峰，他眼睛中弹了，你一定要救活他。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
1: 手术，赶紧！是。哎，怎么样？能救活吗？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拿着。什么呀？
2: 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
1: 放心吧，交给我。
2: 谢谢。

0: 小主任，张道士，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
1: 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有很多少爷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
0: 坐坐坐，哎，哎呀，你先坐。打仗啊，就是这样啊！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
1: 还行，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
0: 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哎呀，干得真不错啊！啊，
1: 怎么样？
0: 听大哥的没错吧？哎呀，大哥呢，马上要回部队了，有件事情要拜托你。我有一个兄弟在里面做手术，你帮忙照顾着点。

0: 主席。
1: 嗯，子龙。
2: 彭总。嗯，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啊？
3: 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2: 哎，彭总，彭总，
4: 谁在外边？
2: 主席太辛苦了，
4: 不让人睡觉
2: 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
3: 主席，
5: 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
3: 主席，我汇报工作。
5: 进来吧。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哎
3: 呀，主席，前线在激战，我长话短说，第四次战役跟第三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
6: 是。哎，
7: 不用。
3: 主席，我先汇报工作。
5: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3: 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
5: 犟脾气啊！好吧，听您的。行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
3: 还又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得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我坚决下令停止第三次战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啊。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一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38线的问题。
5: 嗯，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全军后撤到38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

0: 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二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得志的十九兵团已经入朝了嘛，宋时轮的九兵团也休整的差不多了。等这两个兵团到齐了，我们再发动第五次战役。主席，这两个兵团加上我手上现在六个军，都不够啊。
1: 陈赓的三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
2: 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
0: 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我们进攻，他就跑，头七八天绝不恋战呢、啊。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啊。 这一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啊一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全过来反扑了。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磁性战术。
2: 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粘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啊。
0: 尤其是如何减少战士们的伤亡。是啊，主席，所以啊，主席，我提议，把汉江防线上防御的部队都尽快的撤下来休整，牺牲多少补充多少。
2: 还有后勤的问题，明天的军委会主题就是保障朝鲜作战，你有什么要求就全部提出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
0: 主席，谢谢你。
1: 嗯，行了，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主席，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我还有句话握在心里，我不说出来，这辈子我不会安宁。
2: 一定要说吗？
1: 不说不行。
2: 好吧，那就说说。我把暗影交给你，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哎，不说清楚，窝在心里你也堵得慌。
1: 哎呀，暗影啊！ 白英是个好孩子，他在司令部工作，很勤勉，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直到牺牲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 这次轰炸，哎呀，主席在电报中反复的强调，司令部防空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暗影的牺牲。
2: 我有责任。说完了，老彭啊，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暗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 亲手送到你的部下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士骄傲自豪。
0: 主席，我们在那边把安营都安葬好了。
2: 安营葬在朝鲜，对中朝友谊有更大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
0: 主席，这是安营的义务。

0: 安英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感觉这上面还有她的体温。
1: 主席，您多保重。

0: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宝宝？宝宝，不知道是一同志，我们机器从厂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
2: 是癌介。哦，
1: 对对对对，癌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刚刚成立没多久，各行各业确实是困难重重，北方大旱，粮食和农作物很难收上来，现在就是国内的部队一天也是三顿杂粮粥啊。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留给志愿军。
1: 彭总，我们把拨给南方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三八大盖也能凑合用。
2: 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
3: 同志们，我来表个态，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
4: 好，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两个连的汽车兵，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宝鹏啊，就借给你用吧。
5: 好，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二轮第三轮部队入朝参战了，抗美援朝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
6: 希望我们大家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老总。
7: 同志们，在这里呢，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

0: 睡了。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哎，
1: 好啊好啊。嗯，有有有。嗯嗯嗯，这个够淘气的。行了行了，别捣乱别人。哎，多好啊。
2: 就说你淘气。嗯。

0: 您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
1: 啊，别了，打了一天嘴仗，不喝了。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
0: 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呢，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中人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凑足了物资了。老彭，那你这次回国？
1: 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哼哼，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
0: 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1: 你这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散会以后啊。
0: 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哼，没你呀、啊，这还差不多。<笑>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哎。
1: 就走。疫情紧急，这两天，德国来了无缝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
0: 先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嗯，
1: 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行了，哎呀，好了，走了。
0: 老彭。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们

0: 跟哪支部队啊？
1: 是十九兵团的六十三军。哦，
0: 六十三军赶上来了。彭总，您到北京了，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三八线上跑。杨司令的十九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三兵团呢，也快要出发入朝了。彭总，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
2: 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
0: 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
2: 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0: 我们这儿有空气，怎么回事？
1: 彭总，这是咱们后勤想出来的新方法。这条路上有咱们不少专门防空的哨所，一旦发现空气啊，就马上把信号弹。这路上车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效果很不错。哎呀，防空哨，这个办法好。
2: 咱们这缺雷达，用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可以走了吧？
0: 哎，可以了，
2: 走吧，
0: 走吧。

0: 陈峰，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今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你来了！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稀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了。
0: 说什么呢？你把我背过来了吗？
1: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有你在，我死不了。
2: 师傅，哎，
1: 豆包，
2: 师傅，
1: 长本事了你，没发现你居然，哎，
0: 小金，来吧。

0: 我的眼睛。
1: 陈峰啊，我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只能摘除你的右眼球，请你谅解。
0: 摘除我的右眼球？
1: 给。
0: 这是什么？
1: 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眼罩，你可以把它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右眼。
2: 保护我的右眼？没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
3: 陆胜峰，今生也是为你好。
2: 我废了，我废了。
3: 兄弟，冷静，冷静。
2: 我怎么冷静？
3: 兄弟，啊！兄弟，兄弟，兄弟，冷静。
4: 陆胜峰，
2: 我怎么冷静了？
3: 这下来大丈夫，为了永远还有左眼，
2: 你不懂，你出去，
0: 兄弟，
2: 你们都出去，出去，都走，
3: 站。
2: Hey.

他呀，他内心强大，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好了。老婆，把眼罩给师傅拿过来，给师傅戴上。

0: 哎呀，我得马上赶回部队了。陆成峰这小子就交给你了，现在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你得帮我照顾好他，关心他。嗯，
1: 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放心好了。
0: 这才是好同志嘛。
1: 亏你还笑得出来。
0: 为啥不笑啊？你想啊，本来一条命没了，现在捡回来了，那是他的造化。瞎一只眼睛怎么了？瞎一只眼睛照样干革命。嗯，
1: 行，就你会说，你正经起来还是挺好的。
0: 正经人？
1: 正经人巧克力哪来的？
0: 缴获的呀。
1: 中了。
0: 走了。

0: 总统，嗯，北京疫情怎么样？
1: 没白跑，收获大大的。
0: 总统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2: 彭总好，
1: 大家辛苦啊。
2: 彭总好，
3: 彭总好，
1: 彭总好，好，好，好，
3: 彭总好，
0: 彭总
1: 好。好，
4: 嘿，彭总，嗯，一路辛苦，
1: 你辛苦。
0: 彭总，你辛苦了，
1: 你辛苦。
4: 彭总啊，咱们还是先挑重要的事说吧。哎呦，
1: 来，你是真心疼我呀。
4: 美军有新动向，汉城危险了。
5: 是啊，美军现在一军、九军、十军分三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啊。
1: 哎呀，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啊，只是啊，战略意图太明显了，他们是想在汉城包我们的饺子。
4: 你也得允许人家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啊。
1: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毕，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敌人引到三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4: 彭总，撤出汉城在政治上影响太大，是不是先请示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做决定啊？
1: 我这趟回国不光是打秋风，汉城问题我是专门做了汇报的，军委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呢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撤退。毛主席说得好啊，攻克汉城的那一刻，政治意义就已经实现了。现在嘛，当以军事层面为决策因素。

0: 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1: 没捞到我军主力，着急了呗？那等着吧，等着我们招呼他。哎，防御部队现在的位置，
2: 我军已经撤到了高阳、伊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以及丰岩里一带。
1: 很好啊，让五十军还有六十六军。 回国休整，安排二十六军来接替五十军的防区，三十九军嘛，接替六十六军的防区。
0: 是。
1: 来，邓华同志，这个李奇微啊，这一心要在三八线南边包咱们这饺子，那咱们现在这个行动，我跟你说，洪副司令真得加快了。
3: 赵副总，还有个重要的事情啊，第一四次战役啊。 大量的伤员和俘虏啊，滞留在前线，现在呢，各军准备自居转运回去，困难很大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在路线上多设几个中转站，各军的伤员俘虏就近在中转站集中。我们呢，在各大野战医院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员，组织一个专门的运输队，还有啊，可以在各军呢协调一下汽车，帮忙运输伤员和俘虏。
4: 嗯，邓华，你觉得呢？挺好，洪大个子，
1: 要不怎么说你行啊？
4: 要明确一下，最近南朝鲜的特务活动很猖獗，运送伤员的队伍首先要加强戒备，要增加一些武装。
2: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 来吧，研究一下作战部署。嗯。

0: 大夫，
1: 真是你！
0: 你咋在这儿呢？
1: 上面派来的车就是你啊！
0: 可不咋的，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不老少啊，咱就先把重伤员、粮食、药品放我车上，比较稳当。
1: 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啊，这样，这次不只是司机，我们所有的粮食都归你管，每天每人定时定量。
0: 交给我就放心吧，啊，保证完成任务。
1: 行。
2: 南天火。
0: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2: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0: 领导派我来的呗。这不领导刚交代给我的任务，这路上重伤员、粮食都归我管了。
2: 哦，这看来你又要当领导了。
0: 这可不咋的。
1: 你们认识啊？
0: 认识。
1: 哦，

0: 都是熟人就太好了。那这样，你跟朴人先去整队，然后把所有东西先搬上去。
1: 好，我先过去。
2: 我去帮帮他啊。金队长，金队长，金队长。
0: 哎，吴站长。
2: 在烧俘虏，刚送过来的。
3: 항복하겠습니다항복하겠습니다
0: 这还是个伤兵，又多一张吃饭的嘴，行吗？
2: 谢谢金医生。
0: 朴润，朴润，
4: 啊，
0: 过来一下。
4: 啊，
0: 这有个俘虏，就交给你了。
4: 啊。
5: 别动！再往开枪了！
0: 小李，快跟我来！
6: 文志，我们这边上的，文志，
5: 文志，
7: 走起吧，小李！
6: 你干啥呀？
7: 저는포로입니다죽이시면안됩니다
0: 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毙了你带走
6: 走
5: 过
0: 来朴荣恩你干得好他这是第一次你就鸣枪警告再有下一次你就打断他的腿但是一定要活着把他带回去
2: 你啥意思啊？为啥非得杀他？
3: 我没有，我在鸣枪警告。
2: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他都跪地求饶了，你还开枪呢？

0: 快进话，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1: 你偷吃口粮啊？我没有。金队长让你负责口粮，你在这儿监守刺道。倒什么道啊？哎，给你来一个。
0: 你不要收买我。
1: 我收买你啥呀？你这样，你先吃了，就知道咋回事了。
0: 这什么东西啊？每天露宿，我不出去寻物吗？我就特意找这玩意儿去了。啊！尝尝，
1: 别吐啊！
0: 什么东西啊？这么臭！
1: 不臭啊！
0: 臭！
1: 哎呀，王振卓啊，这玩意儿啊，就是马吃的草料里边那小豆子。啊！马有时候不是消化不良吗？

0: 我就捡那马粪蛋子，这豆子就从那马粪蛋子里边扒拉出来的。马吃草，干净，这玩意儿顶饿。
1: 你别吃了，你的口粮呢？
0: 啊，我都分给那些伤员了。哎，唠会嗑呗，啊？唠会嗑。说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1: 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吗？
0: 一定能。
1: 为啥一定能？
2: 我当兵这么多年是老兵了，
0: 啥没见过，我都气不得多少回了，我人都到鬼门关门口了，阎王爷就是不收我。我把我这份好运全都传给你，你一定死不了。
1: 我可不要你的好运，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
0: 拉钩呗。
1: 拉什么钩啊？
0: 咱俩谈个约定。
1: 什么约定？
0: 打败了美国佬，咱们一定活着回家。
1: 活着回家干啥？
0: 过日子呗。
1: 过日子？你去跟你的马寡妇过日子吧。我都听你们汽车连的人说了，说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他，有的时候还管你们的战友借钱寄，借完了钱还不还，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这回事儿？麦金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没啥好说的，王振卓。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每天陪你聊天你最亲近的那个战友，突然有一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剩下的你都得去做。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安金花，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捡麻烦了。明天见。

0: 王金虎，
1: 清点人数准备出发。
2: 是，全体都有。清点人数，整理物资，马上出发，快点。是。
3: 金医生，金医生，
2: 俘虏不见了，朴正恩也不见了，
3: 不见了啊！我们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急死我了。
2: 坏了，我应该给你提个醒儿。
3: 什么意思啊？
2: 昨天我就发现了，那姓朴的，好像认识那个。

0: 他想拿枪打死他。
1: 他不是冲天鸣枪示警吗？
0: 冲啥天？后来我赶上了，我拿手给搪开的。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也是猜，他也没承认。再说我刚来你这儿，我也不敢瞎说呀。
2: 他们带那个俘虏去哪儿了？
0: 肯定杀了他呗。
1: 赶紧分头找。
3: 好。
4: 啊！죽이지마세요！제발제발！啊！
5: 지금여기우리둘밖에없어。啊！소리질러봐야아무소용도없어。
4: 죽이지마。
5: 왜용서해달라고나네너도네가용서받을자격이없다는걸아는구나
4: 한방에죽여
5: 그건너무쉽잖아한방에죽여줄게
1: 成人，
4: 住手！
1: 你住手！
4: 住手！
1: 哎呀！我命令你放开他！
6: 金大夫，你是我尊重的人，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听你的。
1: 你是个军人，我以上级的身份命令你放开他。
6: 我今天必须要勒死他，之后。你可以怎么处置我都行啊！
0: 就想杀他是吧？你给个理由。
6: 这个畜生把我们村几个老人吊死在村口。那几个老人都是我们游击队成员的父母，其中也包括我妈。
4: 你说我能饶了他吗？
6: 我能不杀他吗？你个死人！你，我不吃的东西都给你了。
1: 别打了，马金虎，你过来。
6: 真大夫，
0: 你们听见吗？
6: 他连老人都不放过，
7: 他怎么连老人都不放过？他妈今天累死
1: 马金虎，
7: 累死你！
1: 你听我说，他是个俘虏，他投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战俘，你忘了？你是个军人。
6: 金大夫，金大夫，我求你了，你饶我的杀，只要我杀了他，我个人承担后果。
1: 他是南朝鲜少校情报官，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把他交给上面能救更多的人。
6: 金大夫，给我滚犊子！
0: 金大夫，
6: 你为啥护着他？
1: 我没有护着他。
8: 滚成吗？
1: 珍珠，
0: 珍珠。

어머니, 여러분, 제가 대신 복수했습니다!

0: 物资的总站。多少回了，我把公益物资往这里边运，又从这儿把物资拉到前线。咱们部队无论是南下还是北撤，必须经过这个地方。
1: 多亏你了，咱们还刚刚聚到一块，又得分别，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得回野战医院了。
2: 我也得回担家队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
0: 谢啥？一家人，好兄弟。
1: 保重。
3: 保重。
0: 保重。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0: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1: 来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0: 谢谢啊。
1: 好，没事。
2: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3: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1: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0: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那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换，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换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线了，发力往下压，再等。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凸显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好，王松，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这撑着吗？好，王松，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人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但是你细看，他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他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你能完成这个，准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肩关节一个协调性出来了，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

0: 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曲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进则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很累，尤其是男孩时候。特别不愿意练竞走，因为他是觉得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竞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划算。因为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说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说的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3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3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1: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2: 穿。
1: 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那肯定是心里肯定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时候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我也是从体育生过来的，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就再发现了时候，再到技术做不好的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然后是他们。

0: 颈椎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是你看我们说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三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说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岔气啊，很容易乱节奏。因为说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飞过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三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你哪怕是走一次都呼吸是要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飞过来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花上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啊，很好啊！
0: 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种情况。巴萨庄吧，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庄嘛，巴桑庄嘛，巴桑庄啊，不要紧，超市得水得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是你得碰的给的，密码得扫，870803，好糊弄。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来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没跟老师打个招呼就好了。
3: 老师，
0: 体校了呀，听你跟老师，跟老师们让他们赶紧带的。
3: 赶紧带嘛，老师，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嘞，光打这些都写的大嘞。
3: 老师这样。
0: 啊，考虑出来所有的啥子都大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是来自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竞技管理中心是角度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战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送。
4: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10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

0: 就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1: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00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0: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罗尚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的秀达，他秀达也都然后。是对了，
2: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3: 普布索朗今年13岁，全体都有向右看齐，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
2: 向看，稍息。
3: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2: 身体43以下。
3: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0: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4: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2: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看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让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0: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了。

就我们拉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就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脚咱们。

0: 你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吗？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白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
0: 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
3: 好，走走走。
2: 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体育。
2: 很感激，把他当着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所以我会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
2: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
0: 哇，
1: 然后，
0: 都过了6个月嘛。
1: 对，就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嗯，可以可以。
1: 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好
2: 的
1: 这
2: 个凹凸
1: 设
2: 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一百多不贵，
1: 对，
3: 鞋挺贵的。
1: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4: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群。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市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

0: 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1: 虽然只是初一新生，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0: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斯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1: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2: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0×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3: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我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都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安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4.24°C。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安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期的这个降水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及时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1: 安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3: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1: 安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

0: 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1: 它的下限是在175。
0: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2: 端午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3: 湿度也是2.06，那八度呢？
0: 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3: 然后养久多，
0: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30-40度，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我们需要徒步到观测的现场去清理积雪，维护设备，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艰难。数据带上手套的话，就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双手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4: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的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他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它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一代的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0: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能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

0: 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根。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1: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叫什么林兵，又干啥啥啥？谁是从狼山扎上，无情从日扎东呀？哎，李幺儿嘿。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不是派我去康奈尔分校学习，这是顺路过来，跟你道个别。
1: 告别？康奈尔分校离这儿这么近，咱们随时都能见到，告什么别啊？
2: 我这不是也顺路回来蹭蹭课，学习学习《红楼梦》什么的，免得跟你距离越来越远。
1: 还算你有觉悟啊！
2: 咱们在这儿说吧。其实吧，我之前一直不太喜欢红楼梦，我觉得它脂粉味太浓了，没有一点阳刚气。但是自从参军以后，我看到那么多战友和乡亲们在我身边一个一个的倒下，我又对这本书有了重新的认知。
1: 那你说说看。
2: 眼看美好的生命被毁灭，生者除了悲痛惋惜，更应该积极勇敢，笑着活下去。即使是面对丑恶，面对未知，也要义无反顾，向死而生。这是贾宝玉这个人物给我的启发。你看，他一直深爱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变过。无论是贾家繁华还是落寞，他的心灵一直没有受到尘世间污垢的侵扰。我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生一直存在变数，但是它是一直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握住它，把握住这个美好。
1: 说得太好了，说得特别深刻，让我突然感觉到你在战场上经历生死，才会让自己一下子变得这么成熟了。
3: 相比你们这样天天经历血与火，在这些当中思考人生，而我们呢，却在村落大树下讨论文学手法、人物性格。
1: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们的格局真的是太小了？
2: 顾瑞雪，我们为什么要浴血奋战？就是希望哪一天，我们能够在安详、宁静的天空下，享受文学，享受爱情，享受美好，享受青春。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像我们一样用痛苦和鲜血换来美好生活。
1: 会的，我们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你说的对，再艰苦的环境也不能磨灭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这是联大的女同学结的纸花，贴在宿舍的窗户上，很好看。
2: 我记得我婶曾经在家也见过这种窗花，可是现在
1: 这个心结不好解。
2: 我听说我婶儿跟着战地医院来到平山了，你有机会劝劝她吧，让她回到妇救会工作，她能时常见着我叔，兴许他们的结就能打开。
1: 其实我是最希望江主任能够尽快回到妇救会工作，自从我接手他的工作，一直都觉得

吃力，我会想办法再劝说他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事情啊，最好还是由他们两个人亲自沟通会更好一些。

0: 团长、政委，咱们在这儿埋伏5个小时，小鬼子怎么还不来？会不会情报有误？这个情报啊，是咱们县委及工部长赵军同志传来的。赵军同志啊，做事向来小心，对情报的真伪判断从来没有错误。这也是中村太郎在赵军的饭馆喝醉之后，无意间向属下透露的。 说是日本军方派了一个东京慰问团到河北一带慰问演出，这个慰问团呀不仅带有重要物资，而且呢还有歌手、乐师，包括十几名日本妓女。按照计划到达平安的时间就是今天。我觉得这个情报啊不有误，咱们再等等。大家都别着急，咱耐心等一会儿。
1: 再这么等下去，我都得被蚊子咬死，真憋屈。你逗我干啥呀？我宋玉儿不怕死，我也不怕累，我就觉得没意思。你看看人家平山团在山西，那一仗打下来以后，消灭了1000多鬼子，还有人家跟着120师的主力，直接就打到鬼子的老巢了，一举拿下了7座县城，那铁军的美誉震天下。 你再看看咱们子团，哎呀，也是平山人的队伍啊，东一榔头西一锤的，能打死几个鬼子？原本呢，我想着跟着刘书记，咱们大胜。真憋屈。
2: 是呀，我们在山无用王的时候就打过一次，现在加上八路军了，还是天天就被瞧不起。这到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受嘉奖？
3: 说的没错，团长、政委、刘书记、宋营长说的的确是很多战士们的心声。眼看着平山团立功受奖，职场杀手，大家伙都羡慕。这要是还没打上呢，大家伙都会有情绪的。
4: 积极求战是好事，证明大家士气高涨。
3: 咱们五团成立以来风风雨雨，锻炼到现在。
0: 不是怕跟鬼子面对面，而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战绩。哎，我倒觉得这次也许是个战机啊！哎，你们想啊，就这个日本慰问团一到了平山，依照日本人的德行，那些日本军官肯定会召集的聚集在一起，花天酒地的玩女人。我看，咱们就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夜袭，咱们攻打县城。
5: 哎，柳书记，这个办法好。
4: 我们可以挑一些枪法好、武功高强的小分队，袭击他们的聚会场所，先干掉几个日本军官，让他们群龙无首。
0: 哎，我去啊，谁都不要给我争啊！哎，刘书记，哎，我让他们满山花下死，周围都疯。
4: 鬼子来了，团长，接不接？
0: 哎，抢物资不急这一回。 攻打县城这机会可遇不可求啊！
4: 远远的我就瞅见鬼子了，马上就到了。

县城里边现在驻扎着拥有重武器的羽田大队，还有红二的带领的500多伪军，就算咱们趁机拿下县城，以咱们的兵力啊，很难守得住。所以我觉得此次战斗的目标呢，主要是干掉东。

0: 经慰问团，还有驻守平山的日军军官，再有机会能够把关在县城监狱里的咱们的同志给救出来，那就太好了。如果能做到这一些，此战足矣。
1: 老姚，刘书记一向做事谨慎，我觉得他这个计划可行。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哎，姚团长，既然这么定了，就让我们县委来对付红二子。我们县委供给科的科长刘正杰同志对县城极其熟悉，我们呢可以先化妆潜入县城，然后找到红二子，把他给抓住作为人质，这样就足以瓦解伪军。
2: 好主意。
3: 姚团长，鬼子俱乐部啊是用原先的妓院改造，那儿的地形我已经摸清楚，晚上的时候路线非常，我带着几个高手摸爬进去，先杀几个鬼子军官，少乱他们军心。
2: 好，如果你们两路行动成功，
4: 楚成文的鬼子
2: 势必开始慌了，这时候我和政委带着主力强攻，咱们一举拿下县城。

0: 刘书记，郑杰搞到皇上的家的地图了。
1: 他说呀，他会有更好的办法。
2: 说，
1: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老朋友，
2: 于福。
3: 二爷啊，这不合适了，这。哎，
4: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来来坐坐坐。
3: 不是，我坐。
4: 哎呀，坐。小六，
3: 这话说回来，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
4: 啊，
5: 是。
4: 赴汤蹈火，放心，这个面我给你做足了啊。
3: 这
4: 就在我房间里办就完了啊。
3: 二爷，
4: 哎，
3: 我谢谢二爷啊。
6: 当初向怀中刺杀鬼子失败以后，魏军统弃之如敝履，不管不问。
3: 我顿时寒了心，一赌气呢，就投奔了洪二子。后来听说，怀中兄弟是死不相认。死了魏庄，我惭愧啊！我也想离开红二子重新做人，但是又怕你们八路容不下我。
6: 最近我去探望了怀中兄弟的妻儿，听说贵党一直在扶持他的家人，这让我越发感动。趁这个机会呢，我就跟你们争战了。
7: 也就是刘正杰同志联系上了，我打算向鬼子投诚。
8: 鬼子在县城肆意的屠杀，奸淫的暴行，引起了很多伪军兄弟的良知。保安队还有几十个兄弟，像渔夫一样，也希望向我们投诚。我们可以组织起他们，带着我们潜入黄二子家，不放一枪一炮，直奔黄二子寝室。
1: 擒贼先擒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们几个人跟着投诚的伪军兄弟偷偷潜入进去即可，声量也不必太多，以免呢让守卫看出破绽。剩下的人就在门口等待接应。
8: 我给大家准备了伪军的衣服。
1: 好，天黑以后听我的命令行动。

0: 兄弟，我有急事要见二爷，抓了一个八路内线。
1: 啊，这不是恒顺药铺掌柜的吗？
2: 我说怎么没看见？原来是被人抓。

0: 叫你的人在这守着，以免别人袭击。你们两个在这边守着，其他人我进去。走。
1: 这个就是红二子的寝室。
2: 行，我知道了。你呀，去外边守着。董杰，郑辉，跟我来。
3: 是，
2: 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各位，保住大爷，放了我吧！就是我死了，他也不会当回事。
1: 叔，这红二子一定还在这院子里，咱们接着搜。
2: 行，
1: 你带着我们去找红二子，快点！
2: 保安队，保安队，王军在出事了，我去看看。
1: 管，
2: 哎，哎。
1: 撤！快撤！

0: 刘书记，我这边出了纰漏，还有张老花了，那边怎么样？
1: 刘书记，我也没完成任务，等于于天正南那狗日的给逃跑了，大部队来了，把我们堵了，我也是拼了命才出来。

0: 让我赎个罪吧，我掩护你们。
1: 什么？
2: 哎，孩子，我不给，岳父。

0: 昨天晚上土八路偷劫了你的家，还摸到了你的卧室。是是。你是怎么偷偷的呀？说来也巧，昨天呢，这小六的媳妇儿啊，从乡下到县城里来看他。小六跟我也十几年了，怎么着我也得照顾照顾他。 所以啊，我就把我那卧房啊让给小六和媳妇儿住了。没想到昨天晚上这八路来了，摸到我的卧房，哎，没找到我，一枪就把小六给打死了。哎呀，真是挺险的呀！这也是我平常积德行善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好心有好报嘛。
1: 小六子现在死了，保安队也不能没有人负责。
0: 是是，
1: 那就。 拜托冯桑了。
0: 好，等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换吧。好，好。太君，我听说昨天晚上您也有惊无险了一下。
1: 昨天八路袭击俱乐部的时候，我多喝了几杯，正好去上厕所。

0: 就逃过了这次袭击。哇，忠臣太监，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叫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呀，您这后福大大的呀！您这升官发财是大大的呀！
1: 好了，我不想听你拍马屁。这次八路的偷袭，暴露了我们防守的薄弱。
0: 是，
1: 一直。 只有长矛大刀和手榴弹的土八路，竟然差点攻下了我们重兵防守的平山县城。
0: 是啊，
1: 而且接应的几个土八路，背后还逃跑了。如果土八路拥有重武器，那么平山县城就不保了。是，
0: 这武团也实在太彪悍了。 这比起咱们在那洪州镇和咱们作对的平山短，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1: 白白露，我不想听你赞扬敌人，我要的是办法，办法，
0: 办法有。您想想，为什么我们会失手？依我看，不是八路厉害，而是我们呀这个防守松懈，才使这八路有机可乘。 我觉得从今天晚上开始，带成龙派兵轮班，轮班把守，紧紧地盯着外头。只要八路一来，我们就开枪。这些土八路一门大炮都没有，我们就这么防守。这些土包子，哎，吃不了兜着走。
2: 有喜，
0: 啊，哎，有喜。
1: 那就让皇军和保安队一起防守。
3: 各自防守城墙和城垛。是，
4: 每天加4班岗，严密防守，绝不能再有疏忽了。是，
0: 太君，太英明了，我马上去办。
5: 你们武探是不是投降打小仗，只想打大仗啊？
3: 聂司令员，这次攻打县城失败，我负全责。
6: 由于我对鬼子情况估计不足、筹划不足，害得那么多同志牺牲，我检讨，我愿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不，聂司令，应该处理我。聂司令，这个攻打县城呢，是我的建议，我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而且呢，对敌我力量的悬殊，这个估计不足，我应该负全部责任。
7: 聂司令。
8: 作为政委，我没有及时疏解大家急躁冒进的情绪，反而跟着推波助澜，责任在我，那个请求组织给予处分。
9: 行了行了，你们三个是不是以为抢着担责任这事情就算解决了？
8: 筹划不足，是不是要好好再筹划一下，等着下一次再打一个大仗啊？
10: 聂司令员，同志们呐！
8: 你们的思想不对头啊！啊，有一笔账，不知道你们算没算过？我们全边区一共多少个县？200个，对吧？假如每个县每一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下来是多少？6000，相当于一个坑。 你们想打大仗，无非就是认为打大仗可以给予更多的鬼子，对不对？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部队一个主力团一年能打几个大仗啊？照这样下去，一个团击毙的鬼子还不如几百人的游击队。不错，日军虽然作战强悍。
11: 可他们毕竟国土狭小，人口有限呐、啊。我们要向最终战胜敌人，赢得战争，
8: 就要坚持毛主席的方针：跟鬼子打游击战，打消耗战，打持久战。
11: 这次战斗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他也再次提醒我们：打大仗、立大功，最终思想万万要不得。
4: 是，聂司令员，我们明白了。回去以后，我们一定改变战术，完善各种游击战，以多杀鬼子为目的。

0: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跟战士们算算这笔账，让大家正确理解游击战的重要性。
1: 我去做好部队和民主政府的协调工作，让武团和。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心的爱抚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不要动不动就轻易跟鬼子去力拼死拼，跟他们拼命。我们要学会积小胜为大胜，
1: 积小胜为大胜。聂司令，我马上把您这种思想传达给平山县委。
2: 积小胜为大胜，
1: 没错，这个呀就是毛主席论持久战战术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这聂司令啊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这四分区二团直属连的指导员段兴国有一次呢带着六个人去侦查，发现啊这鬼子正在压着老百姓修炮楼呢，而且呢还抢掠民夫的饭吃。段兴国他们几个人啊一看马上就一起开枪，当时就撂倒了四个鬼子，其他的小鬼子一看情况不妙扭头就往炮楼里边跑，他们一边追一边打又撂倒了一个。聂司令说呀，别小看这种零打碎敲，这全边区啊200多个县，如果每天都能发生一次这样的战斗的话，你们想想这一年下来都用不了一年就能够消灭鬼子一个旅团呢。
3: 是啊，这账还真是不禁算，一算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2: 不是嘛，这个我明白了，这就跟居家过日子一样啊，积少成多。
1: 没错，聂司令说了，咱们现在要广泛的开展游击战，段兴国这种战术战略咱们值得推广，一定要摒弃啊一心只想打大仗的心，咱们要全面的开展游击战。哎，对了，那聂司令啊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4: 说咱们平山下面的那个民兵
1: 反扫荡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个山上的石头都凿了一个眼儿，里边搁上炸药，放在小鬼子的必经之路，然后呢扎了好多的稻草人，他们都放在了山上，这小鬼从这一过，石头雷一炸，小鬼子一看啊满山遍野都是人，以为啊是中了大部队的阻击呢，急忙架着机关枪要架着炮一顿的把山上猛轰啊，等他们费了好大劲攻上山一看啊全都是稻草人。
2: 这办法好啊，一算一兵一卒就把鬼子折腾半天。
1: 是啊，反正呢聂司令已经指示了，咱们平山县平山县游击队要配合好武团打好游击战。
2: 好好

0: 6月份，麻雀战战果公布，击毙日军36人，伪军43人，端掉炮楼2个，缴获粮食3000多斤。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刘书记，我看看，咱们军民合作战果怎么样？哎呀，人聂司令啊，给咱们这种战术起名"麻雀战"，真是再贴切不过了。看那麻雀吃食的时候啊。 他是捉一口就跑，就像咱们搞伏击打冷枪，哎，干掉几个小鬼子，他们扭头就走。让他们呀连人影都摸不着。而且这麻雀啊，一直是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这足以让小鬼子心神不定、寝食难安。经过这一段时间，咱们搞麻雀战，这小鬼子啊，整天龟缩在炮楼里边，连散步都不敢出来，生怕呀被咱们的冷枪敲了脑袋。
1: 没错，没错，这个麻雀战的目的。 除了歼灭鬼子的有生力量之外，再有就是让他们草木皆兵，既不能安安生生的活着，更不能让他们顺顺利利的行军。总之，咱们要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战战。

0: 晶晶，要慢慢的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
1: 这拔血战的效果呀，出奇的好。这比跟小鬼子硬碰硬的打一场歼灭战，还能打击他们的士气。这拔血战再次证明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2: 是啊，是啊。
3: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将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防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随即啊，积极挑起了事端，制造了平江惨案。我们的高度的警觉啊！
4: 国民党现在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啊！来，就坐吧。我们必须啊，要提高警惕，做好必要的防范。
5: 主席说的对呀，根据战况分析，日寇企图从山西西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而且现在国民党也在积极的制造摩擦。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日、伪、皖三重压力呀。我建议啊，还是调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回淮沿岸。现在已经是侦察机抗日战场的主力了，尤其是他麾下的几个主力团更是今非昔比，用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全是清一色的日式强行，打起仗来锐不可挡啊，可谓是百战兴师精疲打啊。
4: 主席啊，三五九旅能吃苦硬仗，我看呐，调他们回来非常合适。
6: 好啊，就这么决定吧，就调黄胡子的三五九旅回来，巩固一下黄河的防守，然后再到绥德去整治一下那些围场军将。
5: 好，那我立刻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120师贺龙下了令。
7: 好，参谋长。
8: 好，旅长。师部命令，咱们三五九旅除了将一部分留在红山，组成雁美支队坚持游击战以外，主力部队分批赶赴陕北。
9: 长官的命令，717团、718团一天之内集结完毕，随后赴陕北。719团留在侦察机，接到我的命令之后。

0: 老陆，你还记得2年前那个晚上吗？
1: 我们刚到平时的情景，我可是历历在目。
0: 现如今，一眨眼，2年就过去了。咱们的战士
2: 从平山到了山西，从陌生到了熟悉，从背井离乡
0: 到
2: 马至灯下，战火烽烟中乡亲们的土炕是多么温暖，乡亲们的小米粥是多么的香甜。现在咱们都要走了。
1: 是啊，时间久了就把这儿当成家了，真不想离开啊。这2年多了，时时刻刻的都能感受到太行山人民的质朴和善良。

0: 这个地方虽然是宝山人民，可是咱们八路克敌制胜的坚强后盾啊！
1: 是啊，咱们平山团的小伙子们早就把这当成第二故乡了。可是不想走也得走啊，咱们张天就是漂泊不定，哪有仗咱们就去哪儿。

0: 大叔，哎，出差，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哎，陆团长，
1: 这是哪儿的话？下次部队再回晋西北，哪怕是从附近路过，你也要到我们村儿回来看看呢。行，下次肯定住您这儿。哎，这个叫发卡，是用来夹头发的。
0: 男人要是夹上，一定会很好看。嗯，来，叔叔给你夹上。
2: 叔叔，我好看吗？好看。哎，你们说好看吗？好看。<笑>出发时间要到了。
3: 我现在就得走了，叔叔。叔叔，你要走了，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
2: 兰儿，别闹，叔叔还有事呢。
3: 我就是不让叔叔走。
0: 哎，兰儿撒手。哎，大叔，别呵斥他。
3: 叔叔还有事儿要去办呢，要不，男人跟叔叔一起去。嗯，
0: 叔叔那地方有点冷，要多穿衣服。要不，你回去拿件棉袄，叔叔在这等你。好，叔叔，你等着我。
2: 真的得走了，一会儿，男人他要是哭的话，
0: 你
2: 们千万别呵斥他。就说我啊，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0: 是，陆团长，我们记住了。陆团长，哎，这个你拿着路上吃啊。
2: 大嫂，不用了。
0: 哎，你就拿着吧。
2: 不，真的不用了。
0: 拿着吧。

0: 路小心啊。
1: 怎么
2: 样？路上慢点。
3: 哎呀，
4: 越拿软带着路上吃啊。
0: 不用了，拿着带上。

0: 叫什么的名字，又干上下下，谁是受狼上扎上，无情受人扎走呀，爱的要儿嗨。
1: 同志，一路小心啊，
2: 路上慢点，
3: 别拿着，带着路上吃啊。
1: 不用了，
4: 带上，
2: 哎呦，拿着吧，别急呀。
1: 你回去吧，
2: 拿着吧，拿着吧，
1: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啊！
5: 保重，保重啊！
2: 一路小心，
6: 再见，
2: 保重
6: 啊！
2: 保重，
6: 保重啊！
1: 乡亲们，乡亲们，就回去吧，我们啊，还会再回来的。
2: 保重，
6: 保重，
1: 回去吧，
6: 保重，保重，
1: 再见，乡亲们，
2: 再见。

0: 今天咱们重点讲一下小分队作战时的巷战技巧。
1: 巷战和上次讲的阵地战大有不同。在巷战中，咱们无论是攻是守，都要充分地利用地形，组织射杀火力，
0: 要使每一条街道、每一堵墙，哪怕是每一棵树，都要
2: 成为，来，周元，你给我过来一下，来，来，
0: 成为射杀敌人的利剑。有一点我想提醒，在巷战中，
2: 杨元，巷战一定要注意。平平，他不要我了，这哪能啊？就怕你多想，没有心思再继续学习下去。平山团的陆团长任政委以团部的名义给咱们二分校发来了电报，希望我们能严格的监督你，让你务必完成学业。
3: 真恨不得马上赶上部队。
2: 这仗啊，可不是一天两天说打就能打完的，现在日伪顽勾结的是越来越明显了。你们平山团以后有的是硬仗和恶仗要打。好了，别胡思乱想了，既然咱们在学校，就要把功课学扎实了，以后回了部队，带领同志们才能打大仗、打胜仗、打好仗，不是？
0: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3: 我想回去上课了。
2: 去吧，去吧，好好上课。
4: 続いての中期大討伐、藤原少将が独立混成第八両を率いて行う。彼らは牛刀戦術をもって。実施の八路ども、そう。

0: 哦，哈哈哈哈！叶司令，
1: 何司长，你们120师师部能够搬到金朝这边去来，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哈哈！
0: 只是啊，冒着这么大的雨，长途跋涉，太辛苦了。
2: 来来来，走走走走，叶司令啊，你们辛苦啊。连日阴雨，平山林。

0: 寿等几个县又发生泥石流，你们便去政府和军区经民，要忙着救灾，要时刻警戒鬼子。
1: 是啊，自从鬼子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驻扎在林丘县城以来，半个月了，一直就没有动静。越是难进就越是危险了。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很可能最近对冀西地区有所行动。现在整个军区的军民全部都在全力救灾，我正在发愁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警戒啊。郭师长，你们120师部现在能够过来，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不光是师部啊，我们师除了359旅一方走的2个团，其余主力全部集结在周边，我正愁这鬼子不来进犯警察局边区呢。
2: 郭师长真是豪气不改当年。就这样，一旦日军来犯，请贺师长全权指挥战斗，并察冀边区的部队任凭你调遣。
0: 谢谢聂司令的信任。

0: 你可来了，哎、
1: 姚团长
2: 啊，来来来，坐坐坐，哎，来来来，坐坐坐，哎，
1: 我跟你说啊，今年啊，这个雨水大，泥石流呢来的比较猛，我带着县里的几个同志啊，这一上午跑了好几个村子，哎，受灾的乡亲们呀、都得到妥善安置了，哎，你们俩招干什么？
3: 你来看，这是慈玉，
0: 聂司令给武团的任务就是驻守慈玉镇，对石家庄方向进行警戒，现在武团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救灾，
4: 我和政委呢商量了一下，咱们平山县县委能不能抽调一部分兵力配合我们在慈玉镇的警戒任务？
5: 是啊，
1: 这个没问题，我回去就可以安排，但是啊，在深山里边救灾啊，就算发现敌情的话，这个慈玉镇呢离咱们又这么远，很难第一时间把这个情报传递过来啊。
6: 刘书记，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到了，
0: 慈玉镇一旦发现敌情，
3: 不是向我们报告，而是第一时间赶往附近的灵寿县谭庄，
7: 向驻守在那里的719团张忠汉团长报告。
1: 719团？
3: 对啊，
1: 359旅不要全部移防陕北吗？
3: 没错，不过是分批走，
6: 719团还在，就驻守在灵寿县的谭庄。
1: 我明白了，关键的时候啊，打破建制，慈玉镇离谭庄非常的近，这样的安排很合理。
3: 是啊，
4: 那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快去通知七幺九团，快去！
1: 小鬼子要强奸我们，走不了的，天坤，
0: 你跑得快，我掩护你，快走！
1: 我不走，
0: 走！

0: 此役正被鬼子攻占了，团长，别着急，慢慢说。张团长，啊，我是驻守此役镇的武团战士，鬼子突然袭击此役镇，炮火一上来就跟雨点似的砸过来，还没等反应过来，几乎全部牺牲了。他们这是要灭口啊，就怕消息泄露。
1: 团长，现在鬼子已经杀奔谭庄来了。郝同志，你放心。
2: 好好养伤，这里有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以牺牲的战士们报仇。
3: 快，速战出去休息啊！全体前进集合！
2: 小鬼子们心真急啊，一会儿功夫都不给我们留。同志们，现在鬼子近在咫尺，大家不要慌。 营为单位，各营营长、副总则，按照我们预先设置好的方案，立刻投入战斗。
4: 是。
2: 出发！
4: 山羊出！跑跑出！

0: 村长，咱们在这俯瞰全局，用无线电步话机指挥作战，真是绝了！小鬼子肯定纳闷，他们作战部队不管有什么样的电，咱们怎么都门清啊？
1: 上下交舰战役缴获的无线电步话机，这么好使的东西，咱们也得拿出来试试。
2: 是。

0: 咱们团的战士跟明代这个都尾眼线，一个个丢盔卸甲，啊，装着还卖装的，惟妙惟肖。小鬼子重机追上来了吧？好，通知他们继续撤。
1: 是，
0: 回来。
2: 告诉他们，这无锡该扔就扔，千万别舍不得啊！关键是把他们引到我们师长布置的潜伏区。我们是五个团，前后左右包抄，定会杀他们，矢口无存。
3: 团长命令，让二营继续撤，武器该扔的扔，千万不要舍不得。
4: 是。
5: 二营长，二营长，团长命令。
4: 人多点心，人多点心。
6: 哎，团长，这小鬼子怎么停下来了呀？
0: 好像接到什么命令似的。

0: 鬼子右侧力量薄弱，通知他们赶紧把右侧，想办法激怒鬼子，不怕他不追，好不好？是。
1: 你说这小鬼子真够贼的，只在原地环境不进攻，是不是怕了？
0: 还是他们是不是咱们的诱敌之计？
1: 应该不会，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0: 这怎么办？
2: 叫我们部队撤，让鬼子走，只留警戒部队盯着鬼子的动向。
0: 不是团长，咱们撤啊？那贺师长的口袋针可就前功尽弃了。
2: 不会，恰恰相反，你想想，这次鬼子他们的战法跟以往大不相同啊。你看，他们这支闪击队，按理来说应该歼灭我们的有生力量为目的。
3: 可这次他们却飘忽不定，
2: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0: 阴谋，
4: 师长，鬼子这一次兴师动众，大举进犯，不可能一击不中就撤回到灵兽县城去。而且，鬼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兵分几路，而是孤军进犯，所有这一切都太反常了。
5: 陈庄。鬼子的图谋一定在陈庄，他们分明是想声东击西，在白头山拖住我们主力部队，另一只鬼子突袭陈庄。
6: 对，抗大二分校就住在陈庄，现在正在培训侦察系军区的连支干部和一些地方干部，这些可全是边区的居民精英啊。
5: 没错，黑掉抗大二分校，就等于消灭掉我们三个以上的加强团呐。
7: 报告，
8: 师长，719团张忠汉团长又发了电报，说日军全部撤回慈余镇以后，没有进一步撤军的迹象。
5: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测，鬼子的用心险恶呀。

0: 司令，事态紧急，客机的话我就不说了。我要借你的兵，你们晋察冀军区有哪支部队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赶到陈庄参战？
1: 驻守在平山县四分局五团，对敌。
0: 侯处长，你直接给他们下命令吧，不用再通知我了。
2: 好。
3: 好。
4: 处长，平山县建委书记兼师范区五团第一政委刘继文要见您。
2: 哦，我还没有调兵遣将，他倒来了，快请他进来。
5: 是。
6: 快点看，大家都快点跟上。快点，大家快动动快！
7: 今天呀，我带领县委的同志在慈榆镇。 给武团的烈士呢做善后工作，忽然发现呢，这小伙子又撤回来了，这个可极不寻常啊！我感觉他们应该是奔着抗大二分校来的，所以呢，我就赶紧向您汇报一下。我觉得啊，就算咱们弄错了，这事儿也不得不防。
4: 不愧是北平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啊，晋察冀边区学问最高的县委书记，没有错。
8: 鬼子的目的就是袭击陈庄。这事儿您已经知道了，那您是不是已经派兵去保护抗大二分校了？
2: 还没有，120-15个主力团都集结在古新庄社伏区域，离陈庄还比较远。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8: 师长，抗大二分校配备的武器很少，除了培训连职干部的学员队有战斗力之外。 其他的几个学员队啊，战斗力都非常一般，就像培训地方妇女干部的学员队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再加上学校还有很多的书籍和器材，所以说，如果没有兵力协助的话，转移起来。

0: 肯定很缓慢，这个倒不用担心。我在来的路上呢，已经以第一政委的身份去通知四分局五团，让他们呢火速赶往抗大二分校，代理那里的同志呢赶紧转移。何师长，事态紧急，没来得及向您汇报，请您原谅我的自专。
1: 嗯，
0: 自专的好，你们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啊，我可以全力来布置口袋阵了。
2: 何师长，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向您申请，让我们四分局五团参加此次围歼战。
0: 啊，不用申请了。
2: 怎么了？我们不够格啊？
0: 哪里啊？你们的聂司令已经把五团派给我参战了。
2: <笑>
1: 大家把多余的灯谜都扔掉，要快，一定要快，快点，快点！
3: 亮儿，我亮儿，好，好了，叔，
4: 刘书记，
3: 何师长那边怎么样？
5: 同意咱们全面参战了。
3: 郑源，让老百姓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撤走。
4: 时间这么急？
3: 对，这小鬼子呀，说来就来。以咱们现有的力量，最多阻击鬼子两个小时。
6: 明白了。
3: 叔，你看大家伙都参战了，我这心里看着也痒痒。要不你跟我们校长说一声，
4: 让我也取得了。
3: 这个呀是一场大仗，你必须得参加。但是这次呢，你不是跟着某五团，要去七幺九团跟着张忠汉团长。
4: 张忠汉？
3: 对，是这样啊。张忠汉团长呢，正在驻守白头山呢。那儿呢是石家庄方向的鬼子进入陈庄的必经之路。鬼子一旦增援的话，那儿战斗一定会很激烈。张忠汉团长啊，不是机器人，对白头山呢没有你熟悉，所以你呢要全力的去协助他。
4: 明白了，叔。
3: 时间紧，赶紧去吧。
4: 行，好，我们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0: 团长，团长，贺市长来电，小鬼子大约有1000多人，在部下醒山的领将直奔陈州而来。
1: 终于来了，村里的乡亲们撤离的怎么样？都差不多了。
2: 这样啊，咱们呀，撤的别那么干净，
1: 人呢可以一个不留，但是一些牲口啊、粮食啊，可以扔下一些，
2: 让小鬼子觉得呀，咱们陈州的老百姓是在慌乱之中撤退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回去。

0: 这鬼子进了陈庄，又吃又喝加休息，怎么就是不动呢？
1: 是有些奇怪。
2: 屋子，
3: うまいなこれは。いい匂いだ。

0: 这太阳快落山了，难道小鬼子要在陈庄过夜？
1: 先别急呢，再看看。
2: 你们看看，陈庄冒烟了，怎么回事？
3: 王八蛋，这帮小鬼子抓不着人，烧房子出气。
1: 哎，
3: 老姚，
1: 别着急啊，你好好想想，这现在已经是深秋了，小鬼子把房子烧了，他们夜里住哪儿啊？烧房子是不是他们想逃跑啊？

0: 鬼子果然要撤出陈庄了，侵犯陈庄的鬼子估计深入，肯定害怕在路上遭受伏击。料他们在回车时也不敢走原路。这条路既捷径，又方便得到慈余镇鬼子的接应，他们肯定走这条路。哼，老子就在这道大道上动手。
1: 对，在大道上动手。
0: 命令：七幺六团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 第一旅第二团担任围歼主力，第一旅第四团担任阻击敌人撤退部队，独立第一支队在牛下口启动待命，拂晓前全部到达指定地点。
2: 那七幺九团的任务呢？
0: 七幺九团仍留在白头山继续阻击敌人增援部队，保证我主力围歼战。
3: 是，
0: 还有四分局第五团，沿途执行骚扰，制反敌人撤退速度，为我军赢得布置伏击线的时间。
1: 是。

0: 志们，咱们一定要黏住敌人，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
1: 是。
2: 团长，
1: 啊，
2: 地雷埋好了吗？
1: 全埋好了。

0: 这么热，这么热。刘正义向你报道，
1: 刘书记早就发电报说你要过来了，我是盼啊盼啊，终于把你给盼过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1: 哎呀，正云呐，我正犯愁着呢，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2: 怎么
1: 了？这山上啊，整个坡体太陡了，而且山顶面积特别小，我们部队那么多人根本放不下来。一旦敌人的山炮打过来，
2: 哎呀，我们可躲不开呀。
3: 别着急，这个山我了解。这样，你跟我到山坡后面看一眼。
2: 山坡后面怎么样？
3: 看了你就知道了。
4: 村长，
0: 哎，
4: 你看，
0: 哎呦，这不是造物之心，鬼使神工吗？
1: 天助我也，
0: 天助我也！
5: 后面这个斗坎面积不小，而且是炮火射击的死角，咱们利用好它们，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伤亡。
0: 好，就让咱们团的主力在这斗坎上休息待命，在山顶上就留一个连接指挥就够了。
5: 一个排足够吗？
0: 一个排太少了点吧？
5: 不少。团长，您还记得您唱过《草船借箭》这出京戏吗？
0: 唱过呀。你小子的意思啊，是把草人放在这山顶上冒充战士，来吸引敌人的炮火，是吗？
5: 没错。哈
0: 哈，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呢？
5: 我呀，也是借您这出京戏想到的。
0: 我白唱这么多年戏了。
6: 报告，鬼子又奔白头山来了，还是慈云镇的不？由他们的旅团长涂云逸亲自率领，现在已经离这儿不远了。
0: 马上集合，留言去赶。
6: 是。

郎は砲撃に耐えかねて山頂まで引きました。大将の場所が近い。これは自殺行為。

0: 你训练了几个月啊？
1: 上次在省下西游记战斗中，我看到几名战士连狙击枪的大部分，更别提狙击技术了。你看现在，狙击技术那么厉害，肯定是。

小心！我跟你说啊，你料情不好了。君浩的追法是两成一短，是隐蔽，两短一长，是鬼的充分。君浩一长一短，是拳团冲上山顶之雄伟。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大型新闻行动青藏路山河星际，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青藏线上的漠河骆驼场，聆听驼铃声响，感受一份红色记忆。拉萨市山南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民生难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潜力。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噶玛泽登、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刘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柏油路，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迹，记者拐入109国道旁一条不为人知的岔路，抵达漠河骆驼场。这里没有青藏公路的起点碑，却刻着这条路最滚烫的初心。70多年前，驼队以巨大牺牲踏出进藏补给线，也催生了修筑公路的坚定决心。岁月流转，驼铃声远，但驼场旧址、史料与驼工后代共同守护着这段开路记忆，而漠河骆驼场也在时代的变迁中焕发新生。
2: 从西宁沿着国道109一路向西，我们终于到了海西蒙古组藏族自治州呼兰县的察法镇。很多人都说青藏公路的起点是格尔木，但是早就在这条路修成之前，就有数千名的驼工和数万峰的骆驼用脚步和驼蹄踏出了一条进藏的生命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从此处转弯，去到一个叫漠河骆驼场的地方，那里镌刻着青藏公路的开路初心，也是省的起源地之一。
3: 漠河骆驼场的前身是195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的西藏运输总队。1953年秋天，数千名驼工牵着2.8万峰骆驼，从青海香哲德出发，历时54天，徒步1438公里，将近100万斤的粮食运抵西藏，回来的骆驼不到1/10。
4: 前方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只有我们的驼队踩出了第一条路，但是骆驼伤亡过于惨重，在牧生中的头脑里有一个问题，靠驼运人搬根本解决不了前方的物资，所以修路的想法在他头脑里渐渐清晰。
5: 为了祖国的建设，把骨肉统统拿死，这不是生活起见，而是新中国的人民没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难。
4: 这张地图就是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之后边走边绘的一张垂手工地图。
2: 从51年开始进了几次西藏啊？
4: 总共是走了3次。
2: 3趟。
4: 这是第一次。
2: 嗯。
4: 这面五星红旗是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挺进拉萨的时候扛进的五星红旗。
2: 嗯，
4: 虽然看起来很残破，但是它是历史上第一面跨过腾古拉山完整走过青藏线的五星红旗。
2: 这种残破和不完美反而会凸显那段历史的这种艰辛、重量和纹理。
4: 是是的。这个胶轮大车是1953年下半年从兰州特意定制的，用于探路。它是青藏公路最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2: 这辆车当年驮过粮食，运过物资，

0: 跟着驼队一起翻山越岭。你们看，车身的木头已经开裂，车轮也是锈迹斑斑。如今他在我面前静静地伫立着，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滚烫的开路岁月。
1: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进藏的时候还没有路，只是沿着大致的方向前进。那个年代没有导航，靠的是前面驼队的驼铃声。我们的老青藏线呢，是从1975年开始硬化路面，截弯取直，然后把我们脚下所走的这一节呢，截取掉了。
0: 那现在这个留存的这条老路有多长？
1: 从现在我们这个起点开始，到现在的109，总共这条老青藏线还有14公里。
0: 三趟进藏，数百名驼工和无数峰骆驼长眠在这条道路上，而每一次无声又沉重的牺牲，都在告诉着木生中将军，青藏高原上必须要通一条公路。
1: 我们身边的这些窑洞，是1954年修完青藏公路返回来的驼工，到了这儿，要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我们就利用两侧的这种落差，就地取材，开挖了窑洞，解决了当年的住宿困难。
2: 1954年，1200多名老驼工跟随木生中将军，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用7个月0.4天，硬生生从雪山和戈壁中造出了一条通往西藏的天路。当年的驼铃声渐渐远去，但漠河驼场的故事从未落幕。驼工的后代们接续扎根于此，传承初心。1972年出生的韦海珠是土生土长的驼二代，最近他一直在埋头梳理从1951年到1955年青藏驼队的历史资料。
3: 这些资料呢，是我最近整理的一些50年代进藏的一些驼工名单，非常珍贵。
0: 您从小在这里听着驼队的故事长大，那现在又在整理父辈的这些资料，这样的一个对比，对您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呢？
3: 我是生在驼场，长在驼场的驼二代，在我退休之前呢，想着尽快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和挖掘出来，让我们的驼工后代呢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的驼工后代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的这个驼工精神。
0: 在漠河骆驼场，还有一群特殊的传承者，被驼工们亲切地称为哑巴兄弟，他们就是当年进藏运粮食功勋骆驼的后代柴达木双峰驼。
2: 如今被称为青海骆驼的他们，推去征途奔波，续写着全新价值。2020年以来，漠河驼场搭建驼奶专业合作社，让昔日的沙漠之舟化作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扁担。历经70余载更迭，漠河驼场也早已褪去单一物资运输基地的身份，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打造青海红色主题骆驼文化产业园，以红色文旅为核心，联动驼奶、驼绒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产业赋民的全新发展之路。
0: 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柏油路，70多年来，总有人在这条生命线上出发、抵达、再出发。我们也将从这里继续出发，前往木生中将军当年带着驼队动工筑路的起点——格尔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沙南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化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决一批急难愁盼的民生难题，以民生温度标注政绩刻度，着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市工商联聚焦法治惠企，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推出线上预约接访加线下上门送法服务模式。服务站还定期组织律师、法务专员上门问诊，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6: 今年市工商联设立了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是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回到娘家这个小屋里面畅谈，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让我们心里感到暖。

0: 暖暖的，也更有底气。
1: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拉萨市聚焦四个方面250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成功化解国家和自治区信访交办件37个，市级领导包案化解10件信访积案。拉萨市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电动三轮车违法乱象等，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2: 全市上下戮力同心，有序推动区市两级48件民生实事持续落地，落到百姓心坎上，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18个。我们将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及的实事好事，建立一批管长远立长久的制度机制，推动政绩官学习教育常态化。
1: 山南市各级各部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民生为大，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以前感觉操作那些都比较繁琐，现在来的话就是有那种一站式，非常方便，在那上面可以挂号也可以交费，时间啊那些都特别节省。
1: 以加法扩容资源，以减法精简流程，以惩法倍增治效，以除法革除陋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南市人民医院建立起加减惩除工作法，全方位改善群众就医体验。通过加减惩除服务改革，山南市人民医院将正确政绩观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有机结合，取得扎实成效。
4: 始终把群众就医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通过加减惩除工作法补短板、优流程、提效能、转作风，不断巩固拓展改善医疗服务成果，
1: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目前山南市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实事清单，切实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办事。
5: 把查办问题作为破题口，列出一批负面清单，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检验尺，共梳理民生实事293件，已完成办理76件，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建立一批制度机制，全市县级以上党委党组建立健全制度机制137个。我们将继续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思想认同，外化为施政行为，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随着消费升级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
7: 走进拉萨各大电器卖场，家电品类齐全，陈列规整，消费市场火热。卖场内清晰标注各级能效标识，家电补贴以旧换新政策展板随处可见，补贴细则一目了然，便于市民选购。市民一希望酒正在挑选冰箱，在关注优惠价格的同时，也十分看重优质便捷的配套服务。
8: 现在买一级能效的冰箱、电视，这些都能享受国博，加上门店优惠，性价比很高，现场就能办理申领。国家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负担，既能换上节能又智能的新家电，还提升了生活品质。
7: 店内的补贴政策讲解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在家电领域，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产品，凡达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即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数码产品方面，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
9: 电器城从今年元月至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彻底激活了市场活力。
7: 作为大宗消费的重点领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同样显著。根据我区2026年最新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可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在置换更新环节，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
10: 2026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

0: 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呢，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数码类新增了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补。
1: 从更新换代的数码家电到绿色智能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仅让群众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也有力促进了绿色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0: 在政策的带动下，通讯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呢，以旧换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呢，自治区商务厅将紧扣国家的部署，优化实施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以精准政策撬动消费升级，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3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噶玛泽登说，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坦赞铁路通车5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75年来，西藏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希望大家领略青藏高原壮美风光，感受青藏铁路带来的历史巨变，增进中非传统友谊。杨万明在致辞中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推动中非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希望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以人才培养为抓手，推动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新提升，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推动中非传统友好达到新高度。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于活动前会见刚果布、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驻华使节和铁路人才代表，外交部、青海省、国家铁路系统等代表出席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21个非洲国家媒体记者全程参加活动并跟团报道。
3: 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江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部工作。赖娇、徐之文、孙宪忠出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区党委工作要求，抓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五大工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全力维护教育领域和谐稳定，持续深化教育领域问题整治，不断推动我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拉萨市调研，在拉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主题教育等活动，讲述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来到喜德林古建大院维修保护现场和八廓街邦达仓古建大院，徐之文指出，要统筹抓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在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徐之文强调，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讲好拉萨故事。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自治区民委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发布会直播，第一时间精准把握新法核心要义、立法精神和实践要求。
5: 这部法律的出台实施，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的里程碑事件，是党领导民族工作立法实践的重大成果，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有效做法固化为法律制度，为我们规范民族事务治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2: 全区各地民委系统也纷纷组织了收听收看，大家表示制定出台民

0: 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我区持续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1: 让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我们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下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自觉当好学习者、宣传者、践行者。
2: 23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行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极具民族特色的开场舞蹈点燃全场热情，智能机器人科普秀、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
3: 我看到了器人表演，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现场还有专家为我们解说大气压跟电力的有关知识。
2: 科普援藏至今累计捐赠科普经费和科普物资设备价值1360余万元，为我区各地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推动全区科普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次科普援藏活动持续至6月27号，覆盖乃东区、扎囊县、桑日县、贡嘎县，将同步开展科普展演、专题讲座、健康义诊、科普培训等多项工作。
4: 本次科普援藏活动落地山南，离不开科技部各援藏省市的支持。活动集结各地专家，推出科普宣讲、便民义诊、产业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科技温度。
2: 近日，巴宜区庚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里，欢笑声与果香一同漫溢。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相聚田间，手提果篮漫步垄上，一边品尝枝头鲜果，一边畅谈产业发展，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交织成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
5: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跳了舞蹈宠儿飞，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6: 今天我很高兴地参加上了蓝莓王子，今后我会多推荐耿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2: 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7: 活动目的是立足咱们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咱们这个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咱们群众就济增收，引流聚客。
2: 这份丰收的喜悦源于庚章门巴民族乡多年来对特色产业的深耕细作，当地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九八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
8: 马上做了下下边呢，你的前面就近老人方面代表的我做的，当部个代表搞的呢，他们天宝啊、马屋的啦、老子啊等等马屋的，当年呢老组长等等这个做的，当做个杨宝的呢，拖着他，等年新年等来了操心呢，老人的啦，去你家发生等等这个来要的。
2: 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九八村用10余年光阴，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片美好田园上，人们品到的不仅是鲜甜果实，更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生动触角。
0: 为进一步擦亮桃花村品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当代现实题材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2》入选中国广电视听精品之夜2026年展望作品。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7批推荐剧目，该剧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联合指导，全剧共16集，每集13分钟，将于6月25号在多家网络视听平台、省级卫视、海外频道同步开播，敬请收看。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旅游强村试点名单，曲水县才纳村、巴宜区嘎拉村、巴肃县然

0: 乌村、浪卡子县推瓦村、尼玛县文布南村、拉孜县西钦村、格吉县羌麦村等全区35个行政村入回试点名单，充分展现了辖区深厚独特的乡村文旅禀赋与扎实稳健的乡村发展根基。
1: 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利基本建设计划项目64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89亿元。截至5月底，已到位投资项目11项，到位资金2.98亿元，已全部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100%。眼下错那市全域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昂定村山野间成片杜鹃次第舒展，淡雅繁花铺满山间，烂漫山花与潺潺溪流相互映衬，连片繁茂的花海直观展现出持续向好的高原生态。
0: 近日，重八县李子镇组织开展军警地同心植绿生态聚力固边联合沙棘造林共建活动，驻地边防干警、乡镇干部、村两委班子、党员群众、生态护林员携手挥锹植绿，共建美丽边境，以一抹高原新绿筑牢国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屏障。
1: 近日，双湖县举办第6届普若港日杯篮球足球赛，赛场之上干群同台竞技热情高涨，充分激发了大家投身乡村振兴、携手共建美丽双湖的干事热情，营造出全民运动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忘了。
1: 走，咱们去把那两个女酒鬼找回家。走，走，哎呀，啊，走。
2: Joyce， 她是顶尖白富美，为您搭上她

0: 就搭上了上流社会的直通车了。
1: 你不知道，皇家那叫家大业大，
0: 但是这个 Joyce 跟你比起来，她的容忍度简直就是零。魏明是嫁过去的上门女婿，她今后的日子那可得过得有滋有味了。

0: 魏总，您的咖啡。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笑什么呢？别一个人笑啊，说出来，分享分享。嗯。

0: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怀孕了。怎么不开心啊？
1: 开心哟。你这太突然了，你搞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怀孕的事情前三个月可不能再跟任何人说了，这很重要。还有公司你就别去了，我替你请假。
0: 什么嘛，这还什么反应都没有呢，我肯定要去上班的。要是你不愿意我回方舟，我就重新找件事做，让我在家当家庭妇女不可能呢。
1: 行，都听你的，都听你的，你现在是最大的，但我有一个要求，千万不能逞强，你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2: 喂，妈妈。
3: 双双，你不在家吗？
4: 我跟你爸，我们两个人在家没事干，所以说想过来。
5: 哎，是双双，我跟你妈妈在家也没什么事情，我就想着到你这儿住两天老洋房。
2: 啊，有人想我了吧？也不好意思承认啊。你女儿最近不刚恢复单身吗？也需要一点
6: 家庭的温暖。哎，那个房间密码我发你手机上了。
4: 哎哎
2: 哎，好，妈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老公，咱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你下午下班早点回来，陪我去看看酒店婚宴吧。
1: 没问题啊。最近这些事情啊，好像都卡在点儿上了。
0: 什么事啊？
2: 林生之前给我设定了一个月的期限，
1: 撕破脸让我同意他的要求，他好像算准了，我们这边拖不住。
0: 我也不知道呀，又不是我告诉他的。哎，对了，咱们上次在楼梯间吵架，我离开的时候看到了江喜。
1: 江喜。
0: 嗯。不过那个时候你早就走了，他应该没发现什么。不说这些了，这次咱们闹成这样，害得我爸妈那么生气。婚礼呢，一定要办得盛大体面，让他们晚婚点脸面。
1: 啊，你想在哪儿办啊？
0: 曼华丽和西月阁，你选一个吧。上次荣达徐总儿子的婚姻。

0: 你也去了，怕伤怎么样也不能输给他。
1: 徐总，人家上市公司大老板啊。
0: 这婚礼不是给咱俩办的，是给皇家办的。咱们恋爱已经谈得躲躲藏藏了，婚礼要是再不风风光光的，以后要一辈子给人看笑话的。
1: 面子当然重要了，佳怡，我们俩以后的生活更重要。
0: 还有啊，你父母家我们结了婚之后，我是不可能过去住的。
1: 临江路那里新开了两个楼盘，有时间咱俩去跳一跳。那俩楼盘很贵的，我答应过你，给你很好的生活，可是我经济状况现在不允许。你什么意思啊？你离婚，你前妻不是没分走你多少钱吗？他是没分到多少钱，可是买房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那需要一大笔钱的。要不？
0: 先从你父母那儿借一部分。你怎么想的呀？我们结婚，我爸妈本来就不同意，结婚你还要找他们借钱？老公，我相信你，你可以的。
2: 今天是小莹的生日，是她来到这世界的第一天。我觉得跟养育孩子差不多吧，孩子健康、聪明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注重他性格上的培养。那对应在经营上，他应该是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3: 浪漫，我希望小莹可以以浪漫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嘛，在一众以男性为主导、以务实为企业文化的互联网公司当中，找到小莹独特的定位。技术，我认为是服务于生活的。我希望小莹，她可以拥有女性那种浪漫细致的一面，将想象变成现实，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用浪漫和温暖。 去包裹科技的冰冷，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用户最贴心的朋友。这次小莹即将开发的算法，就是一款针对女性用户的革新算法。为了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我希望大家可以根据用户画像去多了解女性，将用户体验转化为实际改进算法的意见。

0: 的，来看看。
1: 宝儿啊，来看看，这都是什么？
0: 我的天！
2: 这些都是你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荣誉证书。你结婚以后就搬走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跟你妈从你打包的垃圾当中一张一张的找回来收好的啊。
3: 你爸爸说了，还要像你小时候一样把这些证书啊全都摆出来。
1: 对。哎呀，
4: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小学大扫除标兵？
2: 必须是标兵。
5: 你们也不怕来人看着笑吗？哎呀，
3: 我们就想让人知道我们的女儿多么能干，多么优秀。
2: 宝儿啊，其实啊，我某种意义上还要感谢魏明呢，要不是他选择放手啊，怎么能把我们这么好的女儿又还给我们呀？啊，仔细看看，虽说这些都是你以前的荣誉，以后呢，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相信啊，你还会有更多的荣誉，你永远是我跟你妈妈的骄傲，啊。

0: 安心工作，孩子呀，你就别担心了，有我跟你爸呢。
1: 对，有我们呢。
2: 哎呀，我们是前世作孽，现世报呀！怎么遇到你这么一个来讨债的？我和你爸爸，哎呀，老早牛皮就吹出去了，说儿子孝顺我们，要接我们去住大别墅了。你三表哥说，等我们别墅买好了，我们老房子就租给他住。现在好了。别墅影子都没有见到啊，你就把那个钱直接拿去给小娇买房子去了。哎呦，我真是白养你了，白养你了，真是白养你了。
1: 哎呦，好了好了，
3: 明明，反正这个老房子我跟你妈是没脸去住了。
4: 事情没你们想那么严重啊，人家黄家嫁女儿讲排面，应该的吧？那我现在手头紧，把房子的钱挪一下，那等我们结婚了以后，不就是一家人了吗？那房子换来换去的，到最后不都是咱们的吗？
3: 也对哈，那就下点血本，反正以后都是明明的嘛，对吧？
4: 我跟佳怡结婚，我们两个总得有婚房吧？嗯，那别墅的事情我们可以往后放一放嘛，没说不买。你等我以后手头宽裕了，我答应你们二位，一定买一个比别墅档次还高的。其实我早就看上了一套，那个楼盘比别墅贵多了。
3: 明明啊，我听说啊，你说的这个楼盘，说窗户一推开就可以直接看到 CBD 是吧？
5: 没错。
2: 哎，什么 CBD 啊？
3: CBD 你都不懂的？
2: 你懂呀？
3: 我也不懂。
6: 你们的这个产品设计，第一眼的直观就不够欧美，也不够性感。知道我要什么？我希望所有的姑娘们一打开这个小程序，看到模特穿着我们雅达的服饰，就有一种购买的。比如像江小姐这么漂亮的姑娘，如果你能穿上我们雅达的服饰，行走在街上，你知道什么效果吗？那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7: 林总，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
8: 林董，实在抱歉，是这样的，我公司呢临时有点急事，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回去处理。这样，江喜，你留下来跟林董继续对接。
7: 好，
8: 那我就先失陪了。
6: 好，您请。
7: 林董，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继续。
6: 我问题多了，来，我坐。哎呀，啊，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
7: 阿姨，叔叔都在呢。
4: 爸妈一直等你呢。我跟佳怡有一个好消息，让佳怡给你们宣布。
7: 啊，我怀孕了。
9: 天大的喜事儿啊！
8: 来，快坐啊！
6: 明明，
8: 快坐，快坐，快
6: 庆祝一下！
8: 快坐呀！
4: 都行好。
2: 哎呀，老头子，我们明天赶紧的收拾收拾就搬过来，我们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7: 不用了，医生说我要静养，生活起居方面，我把家里用得惯的张妈叫过来就好了。
2: 外人哪有我这个奶奶照顾的仔细啊，绝对不能让我的孙子受委屈。
7: 张妈有营养师资格证的，而且我的习惯她都熟悉，真的不用麻烦你了。
2: 哎，不麻烦不麻烦的，我们马上都是一家人了。哎呦，提前三世同堂。哎，三世同堂哦。

0: 我也累了，魏明，你早点送爸妈回去休息吧。好。哎，哎，
1: 小心点，小心点哦。
2: 妈，你让佳怡休息吧，咱喝一杯吧。
1: 哎，
0: 喝一杯。
1: 来，
2: 哎，
1: 为了孙子，
0: 干杯。
2: 首先，你们公司就没教你就餐的礼仪吗？
1: 比如，这个餐巾应该怎么铺啊？林董，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明天约到公司再聊。
2: 去公司，就听你们那些刻板的专业名词，对吧？我脑袋都被你们绕昏了。哎，我跟你说，你看，周体的业绩。 在这儿了不是挺好吗？既亲切又简单又高效，来你做嘛！哎，你干嘛你？脑子有病？你教我礼仪，我教你做人，咱们礼尚往来。
1: 别耍花了，你看你穿成这个样子，一看就是什么不正经的好东西。把裙子穿那么紧，你不是给男人看的吗？你，
2: 啊，
1: 裙子长短。 我自己做主，那是我的自由。我穿裙子就是不正经，你们脑子黄色才是不正经。像你这么不尊重女性，还想得到女性用户的认可，你做梦吧你！想要靠一个 APP 就挽回业绩，你们公司有像你这样的领导，简直就是悲哀，垃圾！
2: 你让开，我去公司投诉你，早晚开。
1: 是他动手动脚在先的，
2: 酒桌上嘛，大家都喝了点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不是很正常吗？
1: 那不叫开玩笑，那是性骚扰。严重了吧？之前的客户不都是你吃吃喝喝谈来的吗？为什么之前可以，偏偏这次不行？那是你的问题啊！
3: 人让不代表可以妥协，吃吃饭喝喝酒，那属于正常的工作社交。
2: 如果你要让员工配合你搞这种小动作，那说明企业文化严重有问题。如果违背了个人意愿，那叫犯罪。客户愿意和方舟交流，那是因为我们方舟的产品过硬。客户愿意和我交流，那说明我专业不是因为别的。江西，你对你自己是不是有误解啊？在我看来，你的专业不就是你这张脸吗？其他的我没看出来。
1: 表达这边是要继续推进和方舟的合作的，前提是对你进行开除处理。你的事情已交人事部了，我已等结果。你现在在方舟已经被边缘化了，这次又出了这样的事儿，不如索性辞职出来吧。哎，不行。
4: 方舟，我是要离开的，但不是现在。P3现在还需要方舟，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我可以帮你打探一些消息嘛。
1: 那我就替小莹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了。不过你也别太勉强自己，顾旭已经表态了，磐石现在正在招聘，你可以去试试啊。
4: 应聘磐石，哎呀，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哎呀，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呢？哎，
1: 自信不是靠嘴巴说的，我确实没有什么拿得出手又过硬的本事。那你就从今天开始认真提升自己，努力是不会被辜负的。只要你肯付出，你多多少少是会有一定的回报的。
4: 你就好比说我吧，离开职场这么多年了，现在不还是照样有小英啊？虽说规模还没有楼下餐馆大，
1: 规模再小，你自己是老板，你不像我，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出了这个门，我去哪儿工作我都不知道。 人事部约我，下午去谈话。

0: 请进。昨晚的事儿，你和林董各执一词。本来这种事情确实是不好判断谁是谁非的，但是刚刚有同事愿意站出来证明，昨晚林董确实有不端行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方舟会保护员工的利益，不会理会客户提出无理要求，请你安心工作。
1: 好。水温刚刚好，请慢用。
2: 林楠，谢谢你啊！昨天的事情要不是你站出来作证，我估计我这会儿可怕也被开除了。
3: 嗨，昨天要不是我临时有事要先走，那个林董估计也没有什么机会向你下手，你也不会平白无故惹上官司。不过我没想到这么刚啊，我一直以为你……
2: 你为什么？我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交换利益，是吧？我跟你想象的可不一样。
3: 听说你昨天打他了？
2: 我打了，用我新买的那条包打的。
3: 啊？打坏了没有啊？
2: 我听说啊，他手上有三个铆钉钉呢。
3: 我问的是包打坏了吗？你以为我问的是渣男？打那个打残了才好吗？
2: 我可听说了，咱们方舟销售部有一个销售经理很厉害，你知道是谁吗？
4: 这当然是我
2: 呀。不可能是你吧？
4: 怎么不可能？
2: 真的假的呀？哎，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收我？
4: 考虑考虑。
2: 别考虑，我觉得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了。
4: 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这些营销经验分享给你。
2: 谢谢。
4: 是这样的，产品要想卖得好，有两点非常重要，线上和线下。线上我就不多说了，你都懂。那线下地推呢，就是要勤快一点，多问多记多总结，尽快的形成一套方法论。营销呢，其实是综合了市场学、心理学、表演学等一系列的学科，需要你在方方面面上下功夫。最牛的营销人才是可以通过一些技巧去攻克那些根本就无心购买或者购买意向不足的客户。
5: 哎，不好意思，两位美女姐，那个稍微耽误咱两分钟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最新推出的泡沫擦鞋剂。就我敢说，就咱家这产品，就放到市场上，任何一种产品咱都比不了，效果绝对是杠杠的，真的，咱不骗你。我给你简单示范一下，
4: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5: 马上给你试一下嘛，
4: 我来。
5: 真的？哎呦，
4: 我想你。
5: 你看这，哎呀，啊这，50/50/50。姐姐你太美了，真的，我给你拿份新的。
4: 好了。
5: 谢谢美女姐姐，发财发财发财！谢谢谢谢。
4: 擦鞋剂，我敢保证，在座的这些客人几乎100%都没有购买意向。给你个机会，把它卖出去。
2: 现在，还怎么卖呀？
4: 人家就能买，你怎么不能卖？
2: 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4: 去试试吧。
6: 你好，我想问问你需不需要那个擦鞋神器，就这个吧，特别好用，它就往鞋上一喷，然后轻轻一抹，这个鞋子跟新的一样。
7: 不用了，谢谢。

不是，这个很方便的，除了可以擦鞋，它还能洗窗帘，然后洗沙发，这个就是挺多功能的。你要不试试？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不收你钱。

0: 哥。
1: 好，
2: 五十，
0: 加油。
3: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他肯定觉得我是神经病。你帮我看看，他是不是在看我？走吧，快走吧，这个你拿回家。
4: 至于吗？
0: 我也太丢人了，快走吧，
3: 快点。
5: 您的快递，
3: 谢谢啊，让你久等了。
5: 祝您生活愉快，
3: 谢谢。

0: 姐，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现在在一家公关公司上班了。我下了班之后还兼职给那些视频网站啊做做短视频营销方案什么的，而且我的营销方案通过了，收了1000块钱定金呢。这样我先转给你，你放心，我这次的钱来路绝对是清清白白的。
1: 怎么样，药冲好了吗？
2: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3: 林老师
2: 来了来了。
4: 是我呀。
2: 哦，护士来了。哎，
5: 来，快去，我给您送点吃的。
2: 哎，好，
5: 来，
2: 你先坐一下，我去看看果果
5: 啊。好好，
2: 你先坐你先坐。

0: 京东娘子不得了，果冠感冒了，你师母照顾你两天也累倒了，我现在一个人照顾两个人。
1: 哎，你赶紧吃点东西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吗？
2: 冰箱都是空的，而且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一个人照顾两位的，哪顾得上吃饭？
0: 你师母啊，还老说你生活上大大咧咧的，要我看啊，就你最仔细啊。
2: 您说呢？
0: 光说啊，这两天熬夜加班的。哎，不远，果果和你师母生病的事情可不好和双方讲的，我们怕耽误他工作，都不敢告诉他。
2: 知道。您慢点吃啊。你可不能再累了啊！你要是再这么累下去，也得病倒了。
0: 我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吧。
3: 喂，你到愚园路这边的洋房来一下，帮我接两个朋友。对对对，你。

0: 你来之前去趟马格西餐厅。
1: 丁老师，待会儿让司机过来把您和师母送过去。
2: 哎呀，不用，真的不用，我还得照顾果果呢。
3: 您听话，
1: 您就别逞强了。
3: 两个人都已经病倒了，您要是再病了，这可怎么弄啊？
2: 那果果怎么办啊？这不有我的吗？
3: 您把林双跟果果交给我，我保证把他们照顾好，行吗？
2: 哎呀，那好吧，药给你添麻烦啊。
3: 吃完饭啊，把这药给喝了，预防一下。听话。
4: 你怎么知道我要喝罗宋汤？
0: 我猜的，因为你妈就爱喝罗宋汤。
4: 你好聪明。
0: 哼，谢谢夸奖啊。生病了，有时候是不爱吃东西，可是呢，越这样，越得吃点东西补充体力，这样子病才能好得快，对不对啊？
4: 嗯。
5: 好了，充完能量，现在到了恢复元气的时候了。嗯，睡觉啊！
4: 你能再陪我一会儿吗？
0: 好啊。

0: 从搬到新家，我晚上总会做噩梦，梦里有一只大怪兽一直追着我跑，不管我躲到哪里它都能抓到我。半夜吓醒的时候，妈妈爸爸都不在家，再不是原来的家，我就好害怕。
1: 那这些话你跟你妈妈说过吗？
0: 我不想让妈妈为了我担心，而且我答应过妈妈，我自己的不开心会慢慢消化。唉，可能这就是长大。
1: 小苹果，你知道吗？其实，叔叔小的时候啊，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哦。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你也做噩梦？
1: 嗯。
0: 梦里也有大怪兽？
1: 也有大怪兽。但是你猜，后来叔叔是怎么解决的？那我告诉你了，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哦。叔叔小的时候啊，交了一个叫做守护精灵的好朋友。自从交了这个朋友之后啊，大怪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0: 守护精灵那是哪部动画片里面的？不会是你自己瞎编出来骗我的吧？
1: 或许叔叔是从来不骗人的，所以叔叔说的都是真话。那这样吧，找一个机会呢，叔叔跟守护精灵也说一声，让小苹果也成为他的好朋友，好不好啊？
0: 好。
1: 啊，说好了啊。现在你先要乖乖的睡觉，哎，把手放进去，啊，不要再动着了啊。叔叔会一直在这陪你睡着。

0: 我爸打电话都告诉我了，谢谢你啊。你说你一心扑在小英上，家里边躺着两个病号，你都不知道。我确实这段时间疏于对他们的照顾，可是小英也是个婴儿啊，光想把她拉扯大，就已经耗费我所有的时间了。看出来了。
1: 三年前你穿的是这身衣服，今天见你穿的还是这身。
0: 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不是三头六臂。事业和家庭这样的选择题，你们男人是不是都不会去找？算了，你就更不用提了。快乐单身汉。
1: 我记得你来盘事业拼的时候，我问过你这个问题：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当时你的回答是。 没有真正的平衡，只有适当的取舍和牺牲。但其实，在我心里边，还有一个答案：找一个好帮手。其实你最需要的是，让老师和师母不要太担心。这些呢，我可以帮你承担。 一直等到失去自己。怎么了？啊，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知道你最近烦心事儿很多，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那你也知道，我跟老师和师母很熟了，他们很信任我，那所以我特别不希望他们一大把年纪还要被你拉出来当壮劳力，所以。

设计了一个小程序，然后我已经推到你手机上了，你记得要把它装上。

0: 一遍，包括这个地毯。哎呀，
1: 好的，
2: 地毯。
0: 然后这些小朋友吃的东西都给他放冰箱。边边角角啊，什么的。

0: 我以为林霜这次肯定会兵荒马乱的，今天看见他，我算是放心了。
1: 昨天之前还是一片兵荒马乱，幸好有我及时帮他拨乱反正。
0: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我以为林霜这次肯定会兵荒马乱的，今天看见他，我算是放心了。
1: 昨天之前还是一片兵荒马乱，幸好有我及时帮他拨乱反正。
0: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呗。
2: 我盗什么了？
0: 这么多年一直暗恋林霜，就非林霜不可呗。被我揭穿了，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还心虚上了。这次你回来，林霜离婚了，你说冥冥当中算不算是老天爷再给你机会？
1: 我不知道。
0: 你是真的傻，不用那么瞪着我，反正你也无力反驳。你以为对他好，给他送送饭，帮他接送孩子，你们俩就能产生爱情啊？我告诉你，连暧昧都产生不了。你用了10年的时间证明，你这个办法大错特错。爱情是什么？爱情不是感动，它是心动，情不知所起，所以才一往情深。你这理工男1+1=2的思想真的不行，怪不得当年让那个渣男撬了去。
1: 行了，别在这给我上课了，这事儿保密啊。
0: 还要保密啊？林霜已经有孩子了，你还当自己是青葱少年啊？你呀，是真能把红颜知己处成生死之交，你绝对是凭实力单身，我服了。
1: 总之，这事儿不许告诉林霜。
0: 行行行，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啊，你如果需要神助攻的话呢，你就直接跟我讲，毕竟那个时候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0: 前男友。
1: 喂，
2: 林董，是我，江喜。
1: 哪个江喜啊？
2: 就是上次在餐厅那个不懂事儿的江喜。
1: 什么事儿？说。
2: 林董，上回是我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就别和我一般计较了。我在利豪订好了套房，今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1: 哦，那好吧，不见不散。装什么清高？李强，还是得求我吧。江海姐，江海姐。我就知道没看错你。
3: 香槟
1: 牛排，哎，哎呦，浪漫温馨。江小姐，你说你早这么上道的话，咱们也不至于闹那场不愉快嘛，是吧？哎，我跟你说，我可是重感情的人，如果今天晚上你能够让我心满意足的话嘛，我可以去你们公司跟领导啊打招呼啊。
0: 林董，你误会了，我可没有打算跟你赔礼道歉的意思。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麻烦你在合同上面签个字。

0: 说什么呢？真把自己当天女下凡了是吧？得罪我的是你，应该赔礼道歉的是你，想让我在合同上签字，又不想付出什么是吧？做梦。
1: 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乙方小员工啊，在您眼里那就是小鱼小虾米，说欺负就欺负，说捏死就捏死。可是一物降一物，你知道吗？
2: 李万年，李万年，干什么呢？
3: 不，你听我解释。
2: 闭嘴！
3: 你听我解释。
2: 解释。
3: 江青，你这样弄死我，你这是。
1: 林太太，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说林董喜欢搞行业潜规则，林董可是正人君子，宠妻狂魔，这个我可以作证的呀。就拿今天晚上来说，今天是你们结婚22周年庆，林董啊为了工作事业两不误，特意让我订了这个蜜月套房，等我们签完合同，您跟林董你们就可以共度二人世界了。你看，林董，是吧？
3: 老婆，我跟你说，是我让江小姐安排的，咱们应该感谢人。你看你的名字都在上面，放心吧。
1: 林董，那咱们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就不耽误您跟林太太共度良宵了。
4: 鞋干嘛？
5: 行不行啊？
1: 没事吧？
5: 没事。请
1: 重返球台。哎，
5: 听说你搞定了林董，恭喜啊！
1: 最牛的销售是要通过一些技巧攻克那些根本无心购买的客户，还不是我老师教的好？
6: 林老师真厉害！
5: 警告你啊，在公司可不许叫我师傅啊！你已经把魏明得罪透了，我可不想。
1: 以前没发现，原来你是个嘴硬心软、得罪人的性格。
5: 要你管！
2: 我不说
1: 了。要死啊！要你管！早，今天的妆都不错哟。
7: 距离我上次给大家布置任务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才是当代女性真正的需求。谁先来？
8: 我先来。我这几天去大学校园采访了几位女同学，才发现平时她们不仅仅只是关注什么恋爱八卦、长腿欧巴，还有美妆护肤，原来她们还热衷于分享学习经验和职场规划。
9: 我卧底了我老婆的母婴群，发现呀，现在这个养孩子和以前可不一样了。老一辈的人呢，有了孩子之后，除了育儿和家庭，就什么都不想了。如今的新手妈妈呢，很早就意识到要把自己打造成孩子和家庭最好的榜样，自己优秀了比什么都强，所以关注自我增值、健身塑形和各种技能培训的妈妈就越来越多了。
10: 我就是周末的时候去社区转了转，然后以前我们觉得老阿姨能干什么呀，就陪着老伴儿啊、孩子啊转，现在可不是了，什么摄影啊、绘画、声乐比我的爱好都多。然后我就看他们在那边一会儿分享穿搭，一会儿说去旅行，就比我们这群社畜啊活得精彩多了。
11: 哎，对了，老大，你让我们去做这些功课，到底对我们的算法有什么帮助吗？

实我们只有打破思维定式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剥离出用户真正关注的信息，才能准确地提升系统推送的准确率，增加社区深度交互。这是一个看似间接，实则非常有效的增强用户

0: 务手段的一个方法，也是我们 P 三作为产品内核下一步的优化方向。
1: 明白。
2: 你们 CEO 都不上班的吗？而且我发现你现在蹭车蹭得越来越理直气壮。
3: 第一，我有年假；第二，车我也不会白坐，我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专业咨询。
2: 有些话憋一下午了吧？
3: 想听就送。
2: 想听，你说有什么高见？
3: 你为 P 三定下的优化方向很有建设性，但是想增加产品的社区深度交互，光靠细化人群标签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提升 P3 图片处理和文字交互的能力，以及处理大量用户行为原始数据。就这一点，以你现有的小鹰的员工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引进更加顶尖的技术人才。
2: 但是目前小鹰的规模太小了，没钱，而且薪酬水平在同行业也属于中等偏下，想要引进人才哪那么容易啊。
3: 顶尖的人才往往最在意的并不是金钱，你可以尝试着用别的角度去打动他。哎，我们家是要右拐呀，你干嘛还直走啊？
2: 抱歉啊，我现在求钱若渴，赶紧回去加班，没空送你了。

0: 这么快？啊！
1: 诺信科技，马丁。
2: 嗯，这个马丁啊，在诺信担任的是技术经理，负责的是移动方面的精准广告投放。虽然形式上呢不一样，但是跟我们这需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就是没在网上找到他的联系方式，这个还得找人打听一下。有意思吗？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最佳人选是马丁啊？故意逗我呢？
1: 错，我只是想看一下你选拔人才的眼光。嗯，
2: 你干嘛？
3: 没事。哎，不是，等一下，不是，你这个伯乐再不出手的话，千里马就跟人跑了。
2: 是我没想
3: 跑了，
2: 没想到
3: 是跑了，
2: 让我想一想。喂，是马丁吗？
4: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小盈科技的创始人林霜。啊，是这样的，我非常欣赏您的能力，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4: 没空，没兴趣。
2: 挂了。
1: 正常。
2: 他挂了。
1: 意料之中，这要是我的话，我也挂了。啊，好了，现在我们有时间可以踏踏实实的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啊，好好的把饭吃完了，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他生气。
2: 冠雪，你这什么反应啊？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他会拒绝我啊？
1: 可惜了，你这不乐，人家来见你都不想见你。
2: 他不想来见我，我就去见他。买个玩具还专门写个爬虫。我去，你几岁了？
1: 你懂什么呀？我们年轻人都知道，这是限量版萌萌猫盲盒，很难买的。嗯。
5: 哎，来杯咖啡。

0: 马丁。哎，你好，天阳猎头公司 Tracy。
1: 我们认识。
0: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是这样，我手头呢有一个非常适合你的职位，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来迎接这个挑战。
1: 还真没有什么我不敢挑战的事儿。什么公司，什么职位，说吧。
0: 是一家创业公司的研发总监，虽说现在薪水不是特别丰厚，但是话语权大，而且自由度高，非常适合你这种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展拳脚。
1: 听起来还不错，让我猜一猜，这家公司的名字是不是叫小林科技？Tracy， 哦不对，我应该叫你林总吧？您不会真以为昨天我们刚通完电话，今天我就听不着你声音了吧？
0: 好耳力，马丁，我真的非常非常有诚意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团队。
1: 林总，我也是真的真的没有兴趣。大门在那边，我就不送您了。
2: 哎，马丁，喝点什么吧？
1: 哦，不用，一会儿自己来啊。
0: 考虑的怎么样了？有什么条件你可以跟我提嘛，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都尽量满足你。
1: 林总，身为一个创业公司老板，你不在公司里指点江山，你在我身上浪费什么时间？
0: 啊，科技改变生活嘛，现在远程也照样可以指点江山的。马丁，看来你还是很关心我们公司的嘛。
1: 我姓马，名丁 ，Tracy。还有啊，我对我自己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也不打算另谋高就。
0: 不喝了，我是不会放弃的。

0: 吃什么呀？一块
1: 儿。行，
0: 行，那我请。
2: 哎，别每次都你来啊。
0: 行，那就你来啊。
3: 叫他马吉朵上粪堂，看你每次都点。

0: 你这都坚持一个礼拜了，还不打算放弃啊？我刘备还能三顾茅庐呢，这才哪儿到哪儿。
1: 心态不错，夸一个啊。天时不泄呢是个好事儿，但是咱们是不是也得懂得变通啊？礼贤下士没有结果的话，要不咱们换个方法？
2: 需要点什么？
3: 吗啡冰美式。你好，加糖吗？
4: 那我不要。
3: 老大，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投放转换率不达标，这个技术呢难关我们一直攻克不了，整体的项目都被我们拖垮了。然后要是按照这个情况，以我们的水平呢，短期之内是真的没什么进展了。
4: 没事儿啊，车到山前必有路。
3: 老大，不是我想打晕你啊，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盲目乐观了？

0: 哎，你好，请问哪位？
1: 我是诺信的马丁，找一下你们林总。
0: 哦，那您先进去坐一下。
1: 好，
0: 那我去给您倒杯水哈。那我先去帮你找一下林总哈。
1: 好，谢谢。
0: 老大，老大，
2: 嗯，
0: 有人找你。
2: 谁找我？
0: 诺信的马丁。
2: 你看，修路的不来了吗？
0: 你去跟他说，
2: 我忙着让他等。
0: 去啊！
2: 还有这个，
0: 你也去啊！
2: 哦，
0: 哎，不好意思啊，林总正在开会，让您先等他一会儿。
1: 啊，没事。
2: 你们马上过来，办入职手续。

0: 要不然您再喝一瓶。你们林总到底还有多久？哎呀，抱歉，久等久等，怎么样？最近还好吧？我可太好了，林总。
1: 谈谈入职条件吧，林总。哎呀，那这说明你同意来我们小营了。别装了，您都在这儿坐着。挺好的啊。坐，红光焕发的。别抖，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
2: 你刚看到马斌他穿办公室出来的脸色？
0: 他黑的跟锅底似的。我进公司一年多了，还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哎，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是诺信的马丁吗？
2: 你是？
0: 我叫林霜，是马丁的朋友。本来约了他一起吃午饭的，结果到时间了他也没下来，然后打电话也没接。刚才听你俩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来问。
3: 马丁嘛，他是我们组长啊。我们小组呢做了快一年的这个项目，这眼看着吧就要到结尾了，就今天在例会上，我们领导呢把这项目呢给别的小组，你说气人不？
0: 啊，这还能这样啊？
2: 啊，
0: 这也太气人了。
3: 哎，你是不知道，像诺信这样的大厂，说出去是挺威风的，可人一多，勾心斗角的事儿也就多了。
2: 要我说吧。
1: 我们领导呢，他就是嫉贤妒能，他就看不得人家马丁啊能力比他强，所以呢这才想着法儿打压我们小组。
0: 现在不光是马丁，连我们这些小弟都跟着遭殃。哎，那重庆人大厂这么不好待啊，你们就没想过换个地方？你总厉害，这招釜底抽薪用的是真棒。手下拢共就那么两员干将。
1: 全被你薅来了。别这么说，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你既然大家都选择我们小营科技，说明我们还是有过人之处。
1: 行吧，林总，我呢也实话实说，我现在还不服你，你也只是得到了我的人，还没得到我的心。
0: 行，先得到人也可以。 马丁，欢迎你加入我们小营科技。

0: 大家手里活都停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新来的研发总监马丁。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杨小莹。
2: 果果，
3: 大海哥哥。哎呀，
2: 果果，有没有想我呀？
3: 想。
2: 有多想？
3: 这么想。
2: 对不起啊，果果，我答应给你买的盲盒，我又没有买到。我当时去排队了，可是排到我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请你吃炸鸡好不好？
3: 没关系的，家海哥哥，妈妈妈和顾叔叔已经帮我买到了，你看。
2: 你就是小苹果老提起的那个顾叔叔啊，你就别叫我叔叔了，叫我顾许就行。江海，你好，我和林霜是好朋友，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朋友。哦，江海是吧？哎，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林霜跟果果提起过你呀？
0: 哎，你们在干嘛呀？
3: 妈妈，今天是顾叔叔就要放学的。
2: 回来了，姐。
0: 哎，江海，你怎么来了？哎，找我有事啊？
2: 我来看看果果，很久没见他了。
0: 啊，那我先进去吧。
2: 好，好。
0: 来。哎，怎么是你去接的果果呀？邓阿姨呢？
2: 邓阿姨有急事要回趟老家，知道你公司离不开人，让我过来帮几天的忙。哦，你的拖鞋。啊，
0: 总让你这个大 CEO 来帮我接孩子，不然过意不去的。
2: 知道就好，记得感恩戴德啊。嗯。林霜姐，我也可以帮帮忙，你看有什么需要就是换一下拖鞋。
0: 你就忙你的就好了。
2: 啊，没事，我来。啊。
4: 这样，舒曼，方案呢？你待会儿发到我邮箱里，然后我看一下再给你回复，好吧？至于细节上的一些事情，咱们明天例会的时候再做讨论。
5: 好的，顾总。
4: 行。
6: 哎，打肚子了。哎哎
3: 哎你了，
2: 果果。嗯，以后叫我江海叔叔好不好？
3: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你管我叫哥哥，你管他叫叔叔，那他不是成我爹了？那可不行。
3: 可是你就像哥哥，不像叔叔。
2: 我像叔叔。
3: 像哥哥。
6: 叔叔叫叔叔叫叔叔。
3: 你要不要？
7: 来，洗手吃饭了。
3: 吃饭啦！洗手吃饭啦！
4: 走。哎，鱼来了。
2: 真没想到啊，平常看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饭做的还不错。
3: 顾叔叔做饭可好吃了，而且每次顾叔叔做的饭都是妈妈爱吃的。
0: 果果，妈妈教你个歇后语啊，叫瞎猫碰到死耗子。
2: 林霜，你可真行。
4: 我是瞎猫，谁是死耗子呀？
2: 果果，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你顾叔叔只是碰巧做了你妈妈爱吃的菜，知道吧？哦，
4: 还真不是碰巧。我问了老师跟师母，你最爱吃什么，特意为你做的。吃点菜啊，多吃点鱼啊，会变聪明。哎，你也多吃点鱼。哎，鱼眼睛。看得清人啊，看得清楚人。
3: 肉，
4: 你要吃肉啊？嗯，鱼肚都长得肉好吃。

我喜欢林双姐，看出来了。放心啊，他已经拒绝我了，而且拒绝了还不止一次呢。我今天看到他和你在一起的样子，我才终于明白过来，他为什么拒绝我了。以前我看到了他，我是那么坚强。

0: 无所不能。可他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不是母亲，不是姐姐，只去做他自己。
1: 我要加海哥哥，我要加海哥哥，帮我呀！
2: 好，来了啊，马上。
0: 总之呢，你一定要好好对他，否则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2: 我来了，
3: 你陪他玩一会儿吧。
1: 来，现在弄纸。
3: 你俩聊什么呢？
0: 男人之间的秘密。
3: 我得干点啥。
0: 上碗盘子可以放进来。
3: 好。
0: 嗯。以后我不能常常来找你玩了，好不好？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家海哥哥长大了呀，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能天天只顾着玩了。
1: 你们怎么都长大了？我什么时候才长大？
0: 你快了。
1: 那家海哥哥，那你要努力喽，做个优秀的大人。
2: 好，答应你。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该
2: 走。
1: 该变身。

0: 鞋油姐，这么巧呢？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啊，这都有监控的，你别跟着我。
2: 我也没干嘛呀。
1: 你别跟着我。
2: 谁跟着你？
1: 别动！你别再跟着我了，流氓、变态、臭狗血！哎，不。

0: 你看见林霜了吗？林霜，
1: 哎，林霜来了。
0: 有一个男的，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他像变态一样。啊，就他。
2: 好，各位。
3: 好啊。
2: 打扰他。
4: 早。
0: 你们认识啊？
4: 当然了，我们公司新来的研发总监马丁。哎，找我什么事儿？
0: 啊，对，我们公司给了我一个竞标项目，可是那个标书我遇到了一点问题，想请你教教我。
4: 本来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公司刚刚起步嘛，我实在抽不开身。这事儿你着急吗？
0: 我着急，我下个礼拜天要交。
2: 老大，我有空，一对一小班辅导，而且包教包会，怎么样？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了。
0: 不怎么样，
4: 要么让他试试。
0: 哎，你说，
2: 你说我们俩见那么多次，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呢。
0: 我干嘛告诉你呀、啊？

0: 啊。嗯。爸爸问你，你喜不喜欢嘉怡阿姨？
1: 不喜欢。

0: 为什么？
1: 当然我家。
0: 佳佳阿姨现在怀宝宝了，你将来是想要一个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和你一起玩呢？
1: 我谁都不要，我要爸爸妈妈和漂亮阿姨一起玩。
0: 果果，你说的漂亮阿姨是她吗？
1: 对，就是她，她是我和妈妈的好朋友。
0: 哦，她是你和妈妈的好朋友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魏明，
4: 哎，魏总，那不是你们部门的江喜吗？
5: 要 OP1 的话，让江喜来对接合同就可以了。江喜，你起来吧。

0: 只接待女会员。我知道，我替我太太来咨询一下。
1: 啊，好的，那先带您看一下课程表吧。

0: 老公，老公，魏总，新娘喊您。
1: 这样行吗？
0: 可以。
2: 怎么了？
0: 老公，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2: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0: 你们先去帮我拿一下头纱吧。
1: 啊，好，您稍等。
0: 你刚才干嘛呢？我喊你好几声都没听见。
2: 最近又是工作又是筹备婚礼，确实有点晃神。你父母那边请柬送出去了吗？
0: 嗯，按照你说的，给我爸妈生意场上的至交好友都发了请柬，爸妈那里也托张妈捎了话，告诉他们我怀孕了。
2: 你父母怎么说？
0: 什么都没说，他们肯定还没消气。
2: 别担心，父母跟孩子没有隔夜仇，他们就你一个女儿，一定会来。
1: 黄女士，您的头纱到了。
2: 来给我。

0: 一件蓝色的，一件红色的，这件绿色的还要吗？
1: 这件绿色就不要了。
0: 哎，好的，
1: 都要120码。
0: 哎，好，咱们店里啊现在有活动，满2000的还可以再减400，等于说折上又打了一个八折，很划算的。
1: 可是我买不了这么多呀。
0: 哦，这样啊。哎，您看那边那位宝妈，她也买了不少，您一会儿买单的时候可以跟她拼个单的。
1: 好，
0: 哎，来这边请。
2: 哎，你好，方便拼个单吗？
3: 可以啊。林霜，
2: 恭喜你啊。
3: 谢谢。

我听说你已经离开磐石了。大厂竞争激烈，跟不上节奏也很正常。要我说，你还不如找家小公司，虽然挣得不多。

0: 不然很多伤害都是可以避免的。
1: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没忍住。
0: 林霜，你别总是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感情不能勉强，魏明他不爱你不是任何人的错。
1: 我想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拿你当过敌人，因为魏明不是你抢走的，是我不想要了。你说的对，我们的婚姻是出现了问题，没有你的话也会有别人，相反我还得谢谢你了，要不是因为你的出现，魏明不会这么轻易地放我离开，我可能还会被他困在婚姻的泥沼里。黄佳怡，我们之间有道德上的对错，但是没有输赢，因为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另外，我衷心的祝愿不要后悔。
2: 你放心，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

0: 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朱巡兵，
3: 到。
4: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2: 欧洲秦兵和万才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烈和白马寨系。
5: 你们这拍完，我们要去龙江的。
4: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2: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试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
0: 嗯。那个，嗯，那个。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场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车有一个，但是这些能不能碰着，能不能就拍这个嘛，能不能就提醒嘛，这个单位。

0: 伤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呀，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在那等着收查。
2: 嗯，
1: 我也是。
2: 当新闻当班班的。
1: 有，当班班的收查也行。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津宝山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方向，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又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啊。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这要降到十以下。
4: 好的，
1: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4: 好的。哎呀，
1: 这个打不开啊！
4: 快下来。
3: 八点。
1: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3: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前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0: 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1: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0: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2: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宽，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宽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线了，发力往下压，再等。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凸显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怕我松啊！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啊，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怕我松啊！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啊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它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它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整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

0: 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哎，肩关节一个鞋带绣出来了。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那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去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静坐是枯燥是正常，脚二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还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静走，因为他是撅着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啊，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静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他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是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轻松。哎，因为说是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说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说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3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飞过来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3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1: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2: 穿。
1: 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啊，不要太慢了啊，走。那肯定是心里肯定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中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

因为我也是从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啊，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发下来的时候，再到技术做不好的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有时候是对抗性的吧。

0: 静坐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那个耐力就好。因为说是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时候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飞过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你哪怕是走一次都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啊，很好啊，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么情况，把伞装吧。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卓嘛，巴桑卓嘛，巴桑卓啊，不要紧，超市得输掉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提，你得碰的给他，密码得扫，870803，好糊弄。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1: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给那打个招呼就好了，体校的呀，听你给那的给那边让他们赶紧带的
2: 赶紧带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的广大这些都写的大的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啥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1: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

0: 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1: 经理管理中心是绝对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账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送。
2: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3: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零零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2: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的秀达，他秀达也真然后是对了，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0: 普布索朗今年13岁，
2: 全体都有向右看，
0: 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2: 身体受伤一下。
0: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2: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4: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2: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他们刚刚跑了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让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让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4: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

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样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排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优点。
0: 多一个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2: 体育。很感激，把他当做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
2: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
0: 哦，
1: 然后
0: 过了6个月嘛。
1: 对，就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1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嗯，可以可以。
1: 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
2: 好
1: 的
2: 这个
1: 凹凸设
2: 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

0: 不是没有正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所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1: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区。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2: 虽然只是初一新生，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1: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住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是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展示了，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特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2: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3: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x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两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4: 这些都是到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的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

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陈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
1: 他们肉搏，
0: 阵地
1: 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巩固阵地，共军没有那么容易放箭。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薛汉谦、林伟仇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
3: 他们会沿着这条路

0: 一路南下，
1: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嗯，
2: 有消息了。
3: 怎么样，
2: 主席？塔山还在。

0: 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嘛？
1: 哦，
2: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五十四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0: 哼，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2: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晋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五十四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林伟畴和阙汉骞是平级的。
0: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2: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3: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
0: 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 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兄弟们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哎，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老徐啊，校长什么意思？
5: 任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5: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罗缺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0: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1: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3: 要进一步提升。
4: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5: 对，
4: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5: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6: 张参谋，
5: 到。
6: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5: 明白。
7: 副司令员，
8: 废什么话！趴下。
7: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
9: 到最后就是个胖。好，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
10: 对。
11: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嗯，啊，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12: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11: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 长官给军饷，俺就没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理杂心，俺懂。
13: 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14: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 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15: 还尿了裤子呢。哎呀，
14: 别提多丢人了。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哎，可就过了2年啊，这恐小胆儿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了。

0: 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怎么个狠角色呀？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 是不是英雄好汉？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值得。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2: 没有守不住阵地，
3: 誓死守住塔山，
4: 没有守不住阵地。
5: 赵群元
6: 到，
5: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6: 知道，九死一生，
5: 那你还抢？
6: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5: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6: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沛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肖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0: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2: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
0: 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3: 营长，有情况，
0: 快回去歇着吧。
3: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我，
4: 司令，总长说什么？
5: 还能说什么？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6: 配水池5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

0: 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一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1: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2: 不远，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1: 这范汉杰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2: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3: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赢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4: 痛快，
5: 痛快，
6: 痛快，
7: 痛快，
8: 痛快！
3: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儿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9: 是是是，
10: 好好打，打完我们就做好吃的。
11: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0: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1: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0: 没问题。哎，
12: 我也要。
13: 我也要。
10: 都有都有，每人2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14: 谢谢。
15: 好。

0: 这边的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总兵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林连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3: 冲！

0: 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连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连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在我们团长赵新元统帅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4: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1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5: 这2个4个的，真就这么难打？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6: 大哥，快！

0: 后勤部门啊，把4乡8邻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
1: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两个纵队的兵。
0: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2: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0: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我指挥官军，准备走。
1: 老肖，
2: 部长，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转灭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刘星，听见没有？刘星，不许装了。

0: 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1: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算找着你了。
1: 李参谋，撤！
2: 你可回来了，
3: 参谋过来，
1: 走。
0: 给谁吃？大哥的，
4: 对，
0: 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大汉。

0: 为什么要打这里？
1: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刃不足。
3: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马给逮上了。
2: 得得得得得，你还稍微往前。
3: 就差端着枪去沛水池冲锋了，油腻这样当司令的吗？<笑>
1: 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
4: 这沛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
1: 快回答，一支四海破将。
4: 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
2: 而且源源不断。
5: 造血！老子炸断他的血管，
2: 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多少个？62个！只剩62个了吗？报告营长，只有62个没点错。一天的功夫就只剩62个了吗？
1: 营长，营长，
0: 团长电话！团长电话！
1: 团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
0: 什么？你让我们折下去？ 我们不能折，战场上横买了我们不少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折我的纸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撞裂了，随便你折。
2: 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3: 是。
0: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血战到底！

0: 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

0: 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 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

0: 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信。

0: 这么多老兵，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
1: 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0: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 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1: 王队长，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0: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 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
2: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市里大将，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航空训练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

0: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1: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2: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0: 马庆，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0: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2: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3: 毙了你给狗剩耳愣的报仇多好。
0: 你要干嘛？哎哎
1: 哎，大将，
0: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
3: 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2: 以为我不敢？
3: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0: 别呀！
4: 住手！
5: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2: 连长，凭啥？
5: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4: 当同志，
5: 赶紧走！
2: 连长，我
5: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走走走。

0: 哎呀，让你见笑了，高层警员。
1: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2: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1: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2: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3: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利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2: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0: 左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2: 好，两位军长，今天的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0: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54军、62军、2军合力进攻，独95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他山。
2: 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1/2交给我独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0: 老将军，独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2: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0: 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1: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0: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1: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0: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太不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95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十四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九十五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十二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四纵主力十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

0: 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1: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2: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3: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4: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国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超身上，他们非要把我读九十五师推到正面进攻，
6: 把塔山二分之一正面交给我们来打，
5: 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7: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8: 而且共军又有两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7: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9: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5: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7: 十四号必须拿下塔山。
10: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9: 一个小小的塔山
7: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要把它砸下来。
5: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
2: 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3: 擒杀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
2: 党国封座谢，杀官塔山反。
3: 为了党国，
2: 大国奉献，杀官塔山反。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来阵地。

0: 服务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2: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3: 好。
4: 好。

0: 我都明白，快，快，哎，快吃热吃，快！
1: 救命！
0: 高同学，
1: 救命！
0: 怎么了？别打！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了。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1: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嗯。喂，给我接一纵。
1: 对，
2: 要四纵。
3: 吴克华，
0: 李总，
2: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2: 克华同志，我林彪。
4: 林总，对不起，
5: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阵地的战士打光了，
2: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6: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2: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7: 是，林总。

0: 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唐山。
1: 川部不胜，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0: 就是第一线。
1: 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2: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考考同志，我代表东野。
3: 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实地，坚持到底。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6: 预备队，不能上。

0: 下去！
1: ！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2: 我怎么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3: 马青，你小子有种！
2: 大将，你怎么还没死啊？
3: 和你一样，没死。

0: 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1: 马青同志，还要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拨我鸭子弹吗？
2: 鸭子弹不用看，
1: 伸手就来。

0: 你们俩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我们没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1: 主席，还要回报吗？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报告，主席，各位首长。
2: 电报。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
3: 林总，塔山如果失守，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

0: 姐，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1: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一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夫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1: 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
2: 过来，过来，过来！
3: 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4: 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数倍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5: 你干什么？
3: 不能再打了。
5: 你疯了吗？
3: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5: 你是想让我读95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3: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

0: 我希望你冷静点，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1: 校长严令，爬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95师已经缩减到了3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

0: 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

0: 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3: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0: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